0: 够实施。日前，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情形，并对人民币买卖提出了规范要求。请听报道。
1: 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0: 这个暑期，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延伸光影消费链条。在成都，多家影院悄然升级，看电影、逛文创店、喝咖啡，影院正从观影空间变身一站式消费场景。请听报道。
2: 走进万达影城锦华万达广场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潮流玩具映入眼帘，在影院购买衍生品正逐渐成为影迷们的选择。影院还拓展了后场消费场景，让观众从等电影变成逛影院，
3: 体验非常的棒，就是它的选择非常多，每周来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2: 而在拥有百年历史的成影新明电影院，观众既可以走进电影博物馆了解历史，还可以体验影院拓展的文创、咖啡、餐饮等消费场景。
4: 引入这些消费场景以后，顾客也会更愿意到我们影院来，然后对我们整体的一个营收提升的话，有大概5%左右。
2: 成影国际影城花照壁店将儿童游乐设施引入后场大厅，设置儿童淘气堡、碰碰车、手工制作等项目。影院加乐园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影院的消费场景。
5: 我觉得那种模式非常好，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耍，我们住在这附近，反正经常带娃娃过来。
2: 据介绍，引入儿童乐园等业态后，新增客流也带动了周边餐饮等消费，实现了观影与消费的双向带动。电影加模式正在为传统影院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焕发市场新活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全新要求。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关于项目评审专家不良行为处理结果的通报，经研究审定，确认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北京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七位专家存在的应回避、未回避行为，构成严重不良行为，给予三年内不再邀请参与科技发展中心承担的项目课题管理活动等处理。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8: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9: 网购银条为假货，商家只退不赔就想了事。据媒体报道，近日陕西西安市民阮先生花费5900元网购了5根足银银条，收货后自行检测，结果发现被坑了。商家宣称足银9999，到手后银条密度不达标。在聊天记录中，商家曾直截了当承认是假货。因担心退货后商家不认账，咨询平台客服后，阮先生申请了仅退款并退款成功，但关于买到假货如何赔偿，商家却不予回应。平台也表示没有强制执法权，需要消费者和卖家友好协商。审视这起纠纷，卖家这番应对策略摆明是要当鸵鸟了，或许他们还打着如意算盘，即便银条为假，一旦退货退款就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至于电商平台又不是市场监管等执法部门，只要坚持不理赔，平台也无可奈何。只不过这般精明过人的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却唯独没有把法纪算在内。作为鲜奶商家，忽悠顾客互不对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严格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更是要求经营者坚持诚实守信，倘若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也就是俗称的退一赔三。就这起纠纷而言，商家声称足银9999实际明显不足，这是虚假宣传、消费欺诈。诚然，电商平台的确没有行政执法权，不能以执法者自居，给予经营者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但这并不代表面对消费欺诈行为，平台只能当看客毫无作为。以涉事商家为例，如果以只退不赔了之，那么其付出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如此下去只会苦了消费者，坏了营商环境。从法律上看，平台不乏可以使用的武器。根据电子商务法，平台对经营者除了有审核义务，还有监督职责。根据法律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还能依据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警示、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等措施。由此不难看出，立法对加强平台监管的支持和期待。回到这起纠纷，商家挂羊头卖狗肉，承诺如一纸空文，不能将其归为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私事。作为平台，一方面需在身份审核环节把好关，将劣迹斑驳的不法主体直接挡在大门之外，不允许其入场；另一方面，发现经营者有欺诈消费者行为后，平台除了采取警告、下架等法律赋予的刚性措施外，还应当尽快报告职能部门，杜绝私了。 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平台主动固定线索、证据，帮助受害消费者维权，同样是履行应有的义务。法治不容敷衍，消费者遇到欺诈行为只退不赔，挑战了市场法则，也突破了法律底线。作为公民个体，需要强化依法维权意识，大胆主张退一赔三，并向当地监管部门投诉解决。尤为重要的是，消费者应保存好假货等证据，避免因为退货而湮灭。作为电商平台，也应主动肩负起审核监管等法定职责，与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等形成合力，严肃查处不法行为，维护好消费者权益，助推电商经济健康发展。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4: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暑运即将结束，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多条航线票价低至二三百元，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据 OTA 平台显示，未来一个月内，南昌至淮安、洛阳、徐州等地不含税票价低至200元起，至厦门、大连、珠海等沿海城市票价低至300元起，至银川、兰州等西北方向票价低至260元起，至西安、成都、济南、丽江等热门目的地票价低至380元起。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南昌直飞曼谷、吉隆坡、新加坡等东南亚免签目的地，单程含税票价低至670元，直飞澳门低至533元。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均对中国普通护照实行免签政策。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直播杨月，编辑刘冲，责任编辑施禅，接着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那最近呢，有一条网传视频是引发了公众热议。在8月16号的时候，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006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把零食呢放在了一名未检票乘客旅客的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那么途中呢，该车厢有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呢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

一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协调处置。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是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呢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的这个乘客或者补票的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进一步做了表态。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个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过去火车开车之后没赶上车的这个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呢，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了。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观点，理论上呢，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空闲席位，另一张呢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这个呢是不合理的。那么旅客如果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介绍，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来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人陪伴一名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放置医用器械，可在购票时用三张身份证件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旅客进行解释。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介绍，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建立了与承运企业间的客运服务合同关系，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买车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铁路部门表示，
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成

0: 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表示，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要注意的是，无座票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就可以再次就座。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超市一天最多的时候涌入了八笔高档白酒的大额订单。提货人到店里面之后行色匆匆啊，只求以最快的速度来取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6月2号的时候，宜城市某超市工作人员李某在例行盘点酒水库的时候发现，这几天店里面多款高档白酒的销量骤增，累计出售了200余瓶，价值达到了13万余元。短短三天，卖出了以往大半年的量，李某起了疑心。他马上仔细地梳理这些订单，发现全部是线上下单之后有人到店自提。然后呢，李某又去查看提货现场的视频，发现每次前来提货的男人是同一个人，他呢也不问价也不验货，快速取完货就走了。这些细节一串联起来，李某猛地就想起社区民警平时到店开展的反复的这个反诈宣传洗钱案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某没有贸然联系对方，而是把提货人的身份信息、体貌特征、提货时间等细致梳理出来，报告给了宜城市公安局烟城派出所社区民警。民警核查相关线索之后发现，提货人提供的身份信息系伪造。信息上报之后，宜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随即介入，围绕订单支付路径、提货人的活动轨迹进一步展开研判追踪。经查，这些高档白酒的付款账户分散在全国多地，且订单支付时间与提货时间间隔极短，与电信网络诈骗赃款快速变现的作案特征是高度吻合。警方深挖出的信息还显示，这名提货人正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专门负责线下取货转移赃物的车手，其背后是一条用诈骗款下单线下取货，然后呢转卖变现的完整洗钱链条。这车手还会不会再来呢？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短时间内极可能再次现身，他们联系李某，嘱咐他随时反馈情况，同步推进线上深挖、线下布控工作，一张抓捕大网已然铺开。6月3号的下午，超市传来消息，那名提货男子又来了。男子刚准备出超市门，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与此同时，在超市外面车上等着接应的男子同伙呢，也被

民警抓获。经讯问，提货男子和接应同伙分别名叫卢某和张某，二人供述，此前他们已将一批高档白酒寄往外地，准备由下家转卖变现。民警火速赶到物流寄地点，最终将已寄出的白酒包裹拦截追回。警方调查发现，2025年7月，犯罪嫌疑人卢某呢就曾以同样作案方式被湖南省岳阳市警方抓获，今年5月才刚刑满释放。出狱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便重操旧业，还拉上了打工时候认识的张某充当帮手。二人呢是按照上家指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收提货指令，然后再通过物流将购买的高档白酒转运变现。二人按货值来拿提成，非法获利达到7000余元。万万是没有想到啊，刚当车手三天又被抓了，这卢某是懊悔不已。案件侦办过程当中，办案民警同步推进追赃挽损工作，已为受害群众追回了9万余元经济损失。7月10号，犯罪嫌疑人卢某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张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中。好，探时刻我们再来关注到一起新型碰瓷诈骗案。7月24号的时候，湖北省利川市公安局汪营派出所呢接到了群众瞿先生的报警，称其在350国道齐岳山路段疑似遭遇了碰瓷儿诈骗。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在民警赶赴现场途中，350国道鱼龙方向呢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因占道行驶与对向车辆发生碰撞。民警发现事故涉事车辆的正是瞿先生报警中提到的可疑车辆，更令民警警觉的是，现场一名男子正慌张地撕扯车上的号牌贴。凭借着经验，民警判断这并非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于是呢，一边控制现场，一边了解情况。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钟某呢，均为外省籍人员。今年7月初，二人在短视频平台浏览到碰瓷诈骗案例，认为该作案方式获利快、隐蔽性强、违法成本高，遂共谋实施诈骗。利川的夏天气候凉爽，暑期往来的避暑游客啊，康养旅居人员数量庞大，二人呢就把作案地点选定在此，选择诈骗外来游客，是因为他们认为外地游客大多呢是怕麻烦啊，不愿多纠缠，发生纠纷之后呢更倾向于私下和解赔偿，作案容易得逞。为了实施诈骗，二人租赁了一辆轿车，购置了磁性车牌贴和一辆自行车，并且呢准备了一部屏幕损坏的旧手机作为作案的道具。有一人驾驶粘贴伪造号牌的车辆，在双向单车道上刻意低速行驶，诱导后方的车辆借道超车，在目标车辆超车的瞬间，另外一个人呢就骑着自行车迎面驶来，并刻意倒地，随即拿出预先准备的故障手机捏造受损事实，借机索要赔偿。首次诈骗得手之后呢，两个人也是愈发的肆无忌惮。7月23号，二人在这个谋道镇呢采用同样的手法诈骗获利2000元。7月24号，又在汪营镇故技重施诈骗获利3000元。短短两三天，累计诈骗金额一共达到了5000元。就在两个人准备扩大作案范围实施诈骗的时候，群众报了警，做贼心虚的李某随即驾车逃窜，最终呢因为占道行驶引发了交通事故，彻底暴露了犯罪行径并落网。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

面对检察机关生妈彻查的态度，李某某彻底打消了侥幸心理，如实供述受人指使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而他从店铺现场监控画面当中指认的那名幕后主使人，竟然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吴先生的亲戚朱某某。2026年的4月，同案人员朱某某、中间人吴某方相继到案，如实呢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原来啊，朱某某因为多年前家庭琐事对徐先生积怨颇深，得知徐先生与吴先生合伙经营商铺之后呢，蓄意伺机报复，其主动联系中间人吴某方，密谋以举报售假的方式施压报复，由吴某方联络外省人员李某某专程附身实施敲诈。没想到李某某在跟踪的过程当中误把吴先生认作了勒索对象。朱某某到案之后辩称自己本意呢是举报啊，没想到呢李某某等人会勒索吴先生。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综合证据认定，虽然朱某某原定报复对象是徐先生，但是其到达现场之后不仅没有制止李某某敲诈吴先生，反而呢刻意隐瞒身份，虚构黑恶势力背景，持续对被害人施压，阻止报警。事后朱某某、吴某方、李某某三人共同瓜分了6万元赃款，三人涉嫌敲诈勒索共同犯罪。6月24号，经过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经过这个审查之后啊，判决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10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妈，您怎么不吃啊？
2: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3: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4: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5: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0: 北京时间9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1: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
5: 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7: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4: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8: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宜春、南昌、萍乡、新余、赣州七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州赣南和赣西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

一路听资讯，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战区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日前，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并对人民币买卖提出了规范要求。

浪下去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

0: 这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丸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
1: 干净的街道有它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它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 有他的身影。

0: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

0: 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
1: 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我们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到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欢迎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首席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你有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近日，省财政厅分配下达2026年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较上年增长10.8%。按照江西省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该项资金根据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均纳入补助范围。旨在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转移支付调节，2025年全省100个县市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差异系数进一步缩小。各县市区要将资金重点用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支出需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省财政厅、省林业局日前联合印发《江西省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实行应诉法和项目法相结合，资金投向更加聚焦、更加精准，对普惠性、均衡性较强、用于保障林业发展基本需求的资金，主动通过应诉法分配，根据林地面积、国土绿化空间面积、自然保护地数量、野生动物致害补偿金额、有害生物防治面积等客观因素进行测算，增强分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对油茶、木竹、林下经济、林业科技创新等林业产业发展事项，支持各地因地制宜谋划项目发展林业事业，采取项目法分配，通过竞争答辩、专家论证等方式择优支持，给予市县更多自主权，提高资金配置精准度和使用效益。近期受强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日前，省财政厅在前期预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两场大会呢，将打造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一体化活动矩阵，汇聚全国航空领域创新资源， 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持续打响南昌航空产业特色品牌。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宣布呢将在全国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翻开这一张覆盖全国的自驾版图，有三条国字号路线穿越江西，华东世界遗产线、长江文化线、长征文化线，一条串起世界遗产，一条沿长江铺展文脉，一条踏过红色足迹，三条线交织在赣博大地上，把江西最精华的山河、人文、信仰聚集在了一起。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道规模网达到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的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每年是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每年是1140亿立方米。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目前的双季晚稻摘拆已基本结束，秋粮

0: 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了局部的地方受灾之外呢，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在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富基础。本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七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9%， 核心 CPI 上涨 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明显的回升。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地落实，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了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本周国家医保局表示，已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RP 基层病种127个，各地可参考国家推荐的基层病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定本地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并做好与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衔接。后续呢，随着首批基层病种正式下发，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地方完善本地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回应称，白血病已可治可控，多数患者可治愈。他介绍，慢粒性细胞白血病已向慢性病管理模式，靶向药物呢使多数的患者可治愈并重返工作岗位。急性白血病通过精准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CRT 等综合治疗，大部分可治愈。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明天开通。查询方法呢，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8月31号9时起，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近日呢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至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一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奇姆·贾拉利本周表示，伊朗赞赏俄罗斯提出的协助伊朗与海湾国家开展对话的想法，并准备就此与俄方合作。贾拉利说，伊朗认为俄罗斯是在困难时期真正的朋友，伊朗毫不怀疑俄方的善意。此前呢，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里莫夫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愿意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化解分歧提供助力，乐于为双方开展对话搭建平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最新的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本周伊朗农业部长阿古拉雷姆托努里表示，有证据显示呢，美国将粮食等生活物资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当中，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性

0: 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着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是严重的石锈。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成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澳大利亚方面消息，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据悉呢，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新州呢因此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 27.4 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的枪支补偿标准从每支的450到1000澳元不等。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 AI 客服不能够再以毒不乱回，企业不能装甩手掌柜了。
1: 那个让你对着手机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播放我理解您的心情的 AI 客服，终于要被管管了。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先说说这些年 AI 客服干过的好事儿。李先生在某二手平台卖声卡， AI 托管直接把他1000元的商品砍到400元卖了，他连个同意按钮都没点过。外卖骑手马先生被罚50元， AI 客服说退款，转头人工客服就来了一句， AI 回复仅供参考。这不是个例，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投诉里，售后服务问题占到了26.79%，AI 客服虚假承诺、人工接入困难成了重灾区。为什么会这样？两个字：成本。据行业调查，一名人工客服月均成本约3000元，而 AI 客服年费套餐才10000块，能省70%。有些企业干脆把 AI 客服设计成了隐形过滤网，让你兜圈子、耗耐心，耗到你自己放弃投诉。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直白地说，AI 客服除了省钱，还能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说白了，企业把 AI 客服当成了挡箭牌和甩锅工具。新国标要做的就是把这块挡箭牌砸碎。第一，企业别想甩锅了， AI 客服说了什么企业得认，不能再拿 AI 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当借口。 AI 的嘴就是企业的嘴， AI 的承诺就是企业的承诺。第二，人工客服别再藏了，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简单问题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转人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你系统里都记着呢，凭什么让用户再说一遍？有人说这只是推荐性国家标准，不是法律，能管用吗？专家说了，它不是处罚依据，但它是判断标准，消费者维权时这就是依据。遇到 AI 客服不认账、转人工层层设卡，直接拿这个标准去投诉，有理有据。对企业来说，以前算的是省钱账，用 AI 省了多少人力成本，现在得多算一笔合规账。 AI 乱承诺可能带来的赔偿损失和品牌伤害，成本账和合规账加在一起，你还敢让 AI 随便以毒乱回吗？9月1号之后，谁拿 AI 当甩手掌柜，谁就是在跟消费者过不去，也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0: 历史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发展，2.64摄氏度的海温变化如何影响你的餐桌和账单？
1: 一片面积约6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正在持续升温。国家气候中心8月18号发布的监测数据， 赤道中东太平洋关键监测区的海温

0: 指数八月上半月已升至 2.64 度。按照目前的增暖趋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我们大概率会迎来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厄尔尼诺不仅已来到门前，他已闯入屋内。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欧洲热浪，印度高温，我国南北两条暴雨带，这些极端天气已经让人感受到了异常。但气象专家指出，这只是热身，厄尔尼诺的真正影响存在滞后性，更大考验可能在2022。
1: 动态化的政务公开不仅让园区企业享受到了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更为金融活水走进田间地头绘制了精准导航。当政策变成农户手里看得懂、用得上的真金白银时，政务公开的含金量就在广袤的乡野间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
2: 从园区企业的厂房车间到田间地头的齐声果园，徐洪宪将政务公开触角延伸到了基层末梢。在文峰乡港背村，银行专员正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讲解淡南脐橙贷的申请条件。
3: 只要种了脐橙的，然后有4年以上的这个果树的挂果了的，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年纪的话，我们是做25岁到这个65岁这个期间的，都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贷款条件。
2: 果农邱义成听完课心里亮堂堂的，他说以前看文件像看天书，现在政策讲得通透，办事也简单。
4: 就是他介绍的很详细，就是我们农村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嘛，他都很容易理解，对于他的贷款金额啊、利息啊，还有各方面啊，都讲得很详细。他也会上门办理嘛，然后就是各方面都比较简单。
2: 依托镇村公开栏、村35公开群以及村级普惠金融联络员、赣南脐橙贷、益农贷、乡村能源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信息和办贷流程被推送到千家万户。村民韩金彪的脐橙园今年要升级配套设施，手里缺钱，银行信贷员主动上门，让他足不出户就拿到了贷款。而今年的脐橙产量也有望再创新高。
5: 就是我们不用去跑银行，他们直接会下到村里面，下到我们家里面来给我们讲这个政策，讲完以后好告诉我们怎么办理，你的额度有多少，然后利息有多少，然后那个资料也不需要说我们自己去弄得准备多好，他们会直接来收，来到我果园里面收，来果园里面拍照，拍完以后帮我们办卡，然后把这个款就直接批下来就可以用了。
2: 以公开促服务，以服务暖民心。徐洪宪通过构建全覆盖、分层化、精准化的金融公开与服务矩阵，切实解决了群众找政策难、办融资慢的问题。
6: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工作，纵深推进政务公开加金融模式，以政务公开打通银企银融对接最后一公里，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惠企惠农政策直达快享，全力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建设。
7: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8: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9: 小东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10: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11: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8: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2: 初步成功。
13: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14: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8: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15: 1、2、3。
8: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经文广播，
1: 您听见了吗？这是陶尼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2: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条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1: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3: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0: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只需要十几秒的语音素材，就能够精准复刻一个人的声线，模拟其情绪语气，生成任意的话术。随着人工智能克隆声音的技术不断迭代，并伴随着社交平台走入日常生活，一些 AI 偷生的滥用现象也在不断出现，不仅暴露多重的安全问题，甚至还成了诈骗的新方式，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声音呢，是独属于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承载着专属身份属性与人格权益。然而当前部分的个人声线并未经允许被抓取训练成 AI 云包，在短视频带货广告中肆意商用，甚至被明码倒卖，导致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线下电信诈骗手段更借 AI 仿声不断更新，不法分子复刻模仿子女和晚辈的音色，编造车祸、急需药费等紧急说辞。一些老人听见熟悉的声音便慌了神，来不及核实就转出养老积蓄。乱象丛生的核心症结是在于 AI 偷生的侵权成本低廉，维权却困难重重。记者在部分的网络购物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搜到了大批的 AI 克隆软件安装包购买以及声音替换定制音色的服务，价格从十几块到几百块不等，部分店铺呢交易记录多达上千次。从购买者的使用评价看，这一些软件操作简单，不仅可以克隆普通人说话，还能够将声音逼真的转化为名人或者是著名角色的声音。技术不能够野蛮生长，个人声音不能够被当作免费的工具，当语音真假难辨，社会信任也将受到严重的侵蚀。平台应升级音频鉴伪系统，清理非法售卖声模的交易。司法层面需要细化声音权益的认定标准，提高侵权诈骗违法的成本。监管方面呢，需要求 AI 训练平台对数据来源进行合规审查，内容分发平台建立快速响应的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多方携手为 AI 应用划定明确的规范标界，才能够确保技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8-1306，或者是手机号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尊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

用胶片做甲，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公扇，它是一种以

0: 后，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网友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7: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和一些曾经很要好的朋友联系呢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前呢可能每天都会见面聊天，后来呢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做着不同的工作，过着节奏完全不同的生活。你们没有闹矛盾，也说不上疏远，只是呢能够分给彼此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年少的时候总以为好朋友就是要朝夕相伴，后来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不常联系不代表那段情谊不珍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曾经真心的相待过，那些回忆才会在岁月里闪闪发光。各自忙碌各自安好，也是一种温柔的陪伴。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我们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宜春、南昌、萍乡、兴余、赣州七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中赣南和赣西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7度，明天多云见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眼下呢是处暑节气啊，那么在这个节气呢，暑气渐消，秋意初显，养生的重点呢在于调整作息，节制饮食，抵御秋燥。那么要做到这个几个方面呢，要记住3个忌啊。第一呢是忌疲乏，你想啊，整个夏季的炎热

可以说是消耗了人体大量的能量。那么进入处暑之后呢，身体会开始做一个自我休整，所以建议大家呢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每天啊是早睡早起，适当的午睡，比平时呢多睡一小时，帮助身体恢复元气。第二呢是忌食辛，什么意思呢？就是少吃辛辣燥热之物。初秋火力不减，那像吃什么麻辣烫啊、红油火锅、胡椒、生蒜、大葱，还有牛羊肉、带鱼等等这种温热性的食物呢，就容易加重秋燥。另外有些热性水果啊，可能也会这个加重我们的秋燥，比如说荔枝、菠萝、桂圆等等。那第三个忌呢，就是忌燥热啊，因为像口干咽燥啊、干咳少痰、皮肤紧绷，这些都是秋燥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梨、银耳、百合等等这种滋阴润肺之品。很多人忽略了人到65岁之后啊，寿命与自身运动能力的高度相关。那四个衰老预警信号啊，首先是作战能力，第二个是握力强弱，第三呢是步行速度，第四呢是日常活动能力啊，这四个信号是可以给我们提醒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告诉大家几个锻炼方案啊，第一呢是有氧运动，每周呢3到4次，每次呢30到40分钟，那你可以选择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啊，还可以骑行。第二个是力量训练，每周呢2到3次，隔天练习，每次呢20到30分钟，避免连续训练损伤肌肉。第三呢是家务碎片化的锻炼，对，你别小看了做家务啊，它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的这种锻炼方式，比如说整理衣物啊、拖地啊、擦窗户啊、洗车呀等等，日常家务呢也能够舒展关节，锻炼腰腹上肢。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到这个秋天的养生啊。在这个时候呢，不少人可能会顺应民俗啊，开始贴秋膘。其实医生提醒啊，秋季养生呢，应该是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的改善身体状况，千万不能够盲目进补。比方说吧，有一些体质偏弱的人群，那么一旦经过食补的话呢，很可能会出现口腔溃疡、咽喉干痛、长痘、便秘等等这种上火的症状。其实这就是中医常说的虚不受补。宁夏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申艳慧说呀，虚不受补的根源呢，大多数是在于脾胃运化能力偏弱。那对于这类人群来说呢，秋季饮食首要的原则是先健脾再补养。申艳慧提醒，不要急于大量的吃肉来进补，优先选择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等平和容易消化的食材，帮助修复脾胃功能，为后续营养吸收打好基础。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梨等等滋阴润燥的食物，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燥、皮肤干热等等干燥等等问题啊。同时呢，少吃辣椒、烧烤、油炸的食品。如果要进补的话呢，千万不要追求一步到位，盲目的食用像鹿茸啊或者是厚味浓汤啊这一类温燥的补品。那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杨伟说，即便是食用少量这类的食材，也要学会搭配化解滋腻。你比方说吃肉的时候，你就可以搭配这个白萝卜，日常呢泡少量的这个陈皮水来理气健脾。一旦食用这个进补的食品之后出现口疮、便秘等等症状的话呢，就要暂停食补，回归到清淡的饮食。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起居运动同样是影响调养效果的。专家说，秋季要遵循早睡早起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因为熬夜是很容易导致虚火上浮，加重我们这种所谓的上热的这种症状啊。可以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舒缓的运动，因为适度的这种运动呢，能够推动气血的运行，助力脾胃运化，帮助

便面是不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会食用的这样的一种食品。那么专家表示说方便面呢主要是提供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缺乏

矿物质、膳食纤维和优质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另外呢，吃下一包标准装的方便面，就是它的面饼大约是80克啊，这种标准装的，如果把调料包全部吃完的话，钠的摄入量就会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天2400毫克的摄入上限。那么不是说方便面不能够吃，而是说怎么吃能够让它变得更加健康。首先呢，是不喝汤或者是少喝汤，因为方便面的油脂和盐分会大量的溶解在汤里面，不喝或者是少喝汤是减钠减油的有效方式，所以推荐煮面的时候多放一些水，降低汤的浓度。第二呢，是倒掉第一遍水，面饼煮到或者是泡到八成熟的时候呢，把这个水倒掉，然后再重新加水去煮或者是全熟，那这个步骤呢能够带走大量的油脂和钠。第三呢，就是调料包应该在出锅前最后放入，酱包和粉包呢只放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降低钠的摄入量。第四呢，是煮面的时候啊，加一个鸡蛋或者是几片卤牛肉，再放一把绿叶菜一起煮，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也能够缓解延缓餐后的血糖飙升。蔬菜的量至少要和面饼的重量相当。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南昌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级航空产业盛会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将再度落地英雄城南昌。大会定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会期5天，届时还将同期举办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展览场地面积达30000平方米，创历年之最。8月22号晚，2026赣超八强赛首回合战罢，四组对决呈现出不同的晋级走势。九江客场1-0击败抚州，宜春客场4-0战胜萍乡，两队率先抢到了晋级主动权。那么另外两场比赛呢？南昌与赣州、景德镇与上饶均以0-0收场。8月29号的20点，八强赛第二回合同时开球，比赛将回到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座城市。对于八支球队而言，这一次的目标都只有一个，拿到四强席位。近日，记者从宜春市政府新闻办、市财政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宜春市以零基预算改革为突破口，打出省有保有压、讲求绩效的预算管理新机制。近日，在庐山市用省有保有压、讲求绩效的预算管理新机制。近日，在庐山市温泉镇昌九高铁庐山南站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站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全线通车运营步入倒计时。昌九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九江市，南至南昌市，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机场和南昌东5座车站。近日，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暑运即将结束，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多条航线的票价低至2-300元，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排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

0: 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当地时间23号，几内亚政府发布通报证实，当天该国首都科纳科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事故，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这场野火已致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德国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率降至自201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一路听资讯，播音四四零六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17号第23514列车上，一名女孩在车厢内突发疾病，列车长立刻联系前方车站。列车到站后，列车长将女孩抱至站台，交由车站的工作人员送医。目前呢，女孩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近日，新疆伊犁执勤交警沿着伊昭公路进行日常巡逻，羊群转场横穿马路，许多的过往车辆被堵。巡逻交警一手抱着牧民的孩子，一边驱离羊群，指挥交通。近日在湖北襄阳，暴雨天气，交警张冠义正在雨中疏导交通。这时候呢，一辆黑色的轿车靠边缓行靠近，行至张冠义眼前时，车主降下车窗，把一把折叠伞扔给他，说拿着挡一挡。等到张冠义反应过来后，车已经默默开走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

0: 午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那最近呢，有一条网传视频是引发了公众热议。在8月16号的时候，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006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把零食呢放在了，一名未检票乘客旅客的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那么途中呢，该车厢有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呢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协调处置。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是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呢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的这个乘客或者补票的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进一步做了表态。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个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过去火车开车之后没赶上车的这个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呢，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了。 如果支持购票人

0: 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观点，理论上呢，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空闲席位，另一张呢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这个呢是不合理的。那么旅客如果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介绍，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来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人陪伴一名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放置医用器械，可在购票时用三张身份证件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旅客进行解释。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介绍，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建立了与承运企业间的客运服务合同关系，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买车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表示，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要注意的是，无座票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就可以再次就座。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超市一天最多的时候涌入了八笔高档白酒的大额订单。提货人到店里面之后行色匆匆啊，只求以最快的速度来取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6月2号的时候，宜城市某超市工作人员李某在例行盘点酒水库的时候发现，这几天店里面多款高档白酒的销量骤增，累计出售了200余瓶，价值达到了13万余元。短短三天卖出了以往大半年的量，李某起了疑心。他马上仔细地梳理这些订单，发现全部是线上下单之后有人到店自提。然后呢，李某又去查看提货现场的视频，发现每次前来提货的男人是同一个人，他呢也不问价也不验货，快速取完货就走了。这些细节一串联起来，李某猛地就想起社区民警平时到店开展的反复的这个反诈宣传洗钱案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某没有贸然联系对方，而是把提货人的身份信息、体貌特征、提货时间等细致梳理出来，报告给了宜城市公安局烟城派出所社区民警。民警核查相关线索之后发现，提货人提供的身份信息系伪造。信息上报之后，宜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随即介入，围绕订单支付路径、提货人的活动轨迹进一步展开研判追踪。经查，这些高档白酒的付款账户分散在全国多地，且订单支付时间与提货时间间隔极短，与电信网络诈骗赃款快速变现的作案特征是高度吻合。警方深挖出的信息还显示，这名提货人正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专门负责线下取货转移赃物的车手，其背后是一条用诈骗款下单线下取货，然后呢转卖变现的完整洗钱链条。这车手还会不会再来呢？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短时间内极可能再次现身，他们联系李某，嘱咐他随时反馈情况，同步推进线上深挖、线下布控工作，一张抓捕大网已然铺开。6月3号的下午，超市传来消息，那名提货男子又来了。男子刚准备出超市门，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与此同时，在超市外面车上等着接应的男子同伙呢，也被民警抓获。经讯问，提货男子和接应同伙分别名叫卢某和张某，二人供述，此前他们已将一批高档白酒寄往外地，准备由下家转卖变现。民警火速赶到物流寄地点，最终将已寄出的白酒包裹拦截追回。警方调查发现，2025年7月，犯罪嫌疑人卢某呢就曾以同样作案方式被湖南省岳阳市警方抓获，今年5月才刚刑满释放。出狱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便重操旧业，还拉上了打工时候认识的张某充当帮手。二人呢是按照上家指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收提货指令，然后再通过物流将购买的高档白酒转运变现。二人按货值来拿提成，非法获利达到7000余元。万万是没有想到啊，刚当车手三天又被抓了，这卢某是懊悔不已。案件侦办过程当中，办案民警同步推进追赃挽损工作，已为受害群众追回了9万余元经济损失。7月10号，犯罪嫌疑人卢某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张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好，探时刻我们再来关注到一起新型碰瓷诈骗案。7月24号的时候，湖北省利川市公安局汪营派出所呢接到了群众

瞿先生的报警，称其在350国道齐岳山路段疑似遭遇了碰瓷儿诈骗。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在民警赶赴现场途中，350国道鱼龙方向呢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因占道行驶与对向车辆发生碰撞。民警发现事故涉事车辆呢正是瞿先生报警中提到的可疑车辆。更令民警警觉的是，现场一名男子正慌张地撕扯车上的号牌贴。凭借着经验，民警判断这并非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于是呢一边控制现场一边了解情况。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钟某呢均为外省籍人员。今年七月初，二人在短视频平台浏览到碰瓷诈骗案例，认为该作案方式获利快、隐蔽性强、违法成本高，遂共谋实施诈骗。利川的夏天气候凉爽，暑期往来的避暑游客啊，康阳旅居人员数量庞大，二人呢就把作案地点选定在此，选择诈骗外来游客，是因为他们认为外地游客大多呢是怕麻烦啊，不愿多纠缠，发生纠纷之后呢更倾向于私下和解赔偿，作案容易得逞。为了实施诈骗，二人租赁了一辆轿车，购置了磁性车牌贴和一辆自行车，并且呢准备了一部屏幕损坏的旧手机作为作案的道具。有一人驾驶粘贴伪造号牌的车辆，在双向单车道上刻意低速行驶，诱导后方的车辆借道超车，在目标车辆超车的瞬间，另外一个人呢就骑着自行车迎面驶来，并刻意倒地，随即拿出预先准备的故障手机捏造受损事实，借机索要赔偿。首次诈骗得手之后呢，两个人也是愈发的肆无忌惮。7月23号，二人在这个谋道镇呢采用同样的手法诈骗获利2000元。7月24号，又在汪营镇故技重施诈骗获利3000元。短短两三天，累计诈骗金额一共达到了5000元。就在两个人准备扩大作案范围实施诈骗的时候，群众报了警。做贼心虚的李某随即驾车逃窜，最终呢因为占道行驶引发了交通事故，彻底暴露了犯罪行径并落网。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3: 心至其外，

亲戚合伙开店经商，不料遭另一亲戚蓄意报复。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段惊奇为您讲述案例。2025年下半年，吴先生与其亲戚徐先生在福田区某市场合伙经营化妆品商铺。2026年1月的晚间，一名黑衣男子尾随吴先生到商铺，声称接到店铺售卖假货的线索举报，并掌握吴先生的家庭信息，向吴先生勒索150,000。初到深圳，商铺刚起步的吴先生慌乱之下呢，就联系了徐先生到场处置。徐先生表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于是呢找来在本地经商多年的亲戚朱某某前来帮忙。三个人经过商量，认定该名黑衣男子存心敲诈勒索。吴先生本想当场报警，但是朱某某担心黑衣男子背后啊有一个敲诈勒索的团伙，劝吴先生花钱消灾。那出于恐惧呢，吴先生同意与对方协商，最终呢把这个金额呢谈到了60,000。随后在徐先生朱某某的帮助下，吴先生筹集到了这笔现金，交给了对方。事后朱某某再次提醒吴先生别报警啊，怕对方会报复。但是啊，这个吴先生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报警。黑衣男子及被告人李某某经过警方传讯到案，但是呢他坚称自己只是去吴先生的商铺买化妆品送人，根本没有敲诈勒索。案件移送到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之后，承办检察官初步查实李某某敲诈勒索的基础犯罪事实，但结合案件细节研判，又发现了诸多疑点。经查，李某长期在外省居住，案发当日才专程乘机抵达深圳。为了查清案件的全貌，检察官使用导航软件测算了李某某从出发地到深圳的车程和用时，再结合案发现场监控视频记录时间，确认李某某抵达深圳下车之后呢，便径直前往吴先生的店铺，尾随吴先生并实施敲诈。一个外地人平常与被害人素无交往，如何能刚到深圳就精准定位到被害人的店铺呢？这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专业敲诈勒索的团伙呢？这个疑点啊，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重视。为严厉打击涉商户敲诈勒索违法犯罪，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某某批准逮捕，并细化补充侦查提纲，重点围绕亲戚朱某某等人深挖线索，固定证据，彻查幕后犯罪链条。面对检察机关深挖彻查的态度，李某某彻底打消了侥幸心理，如实供述受人指使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而他从店铺现场监控画面当中指认的那名幕后主使人，竟然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吴先生的亲戚朱某某。2026年的4月，同案人员朱某某、中间人吴某方相继到案，如实呢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原来啊，朱某某因为多年前家庭琐事对徐先生积怨颇深，得知徐先生与吴先生合伙经营商铺之后呢，蓄意伺机报复。其主动联系中间人吴某方，密谋以举报售假的方式施压报复，由吴某方联络外省人员李某某专程附身实施敲诈。没想到李某某在跟踪的过程当中误把吴先生认作了勒索。

对象。朱某某到案之后辩称自己本意呢是举报啊，没想到呢李某某等人会勒索吴先生。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综合证据认定，虽然朱某某原定报复对象是徐先生，但是其到达现场之后不仅没有制止李某某敲诈吴先生，反而呢刻意隐瞒身份，虚构黑恶势力背景，持续对被害人施压，阻止报警。事后朱某某、吴某方、李某某三人共同瓜分了6万元赃款，三人涉嫌敲诈勒索共同犯罪。6月24号，经过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经过这个审查之后啊，判决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10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6: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7: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5: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6: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7: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5: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7: 疑是银河落九天。
5: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7: 哇，这水好甜啊！是
5: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7: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5: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7: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9: 同学，你哪个系的？
10: 大学有喜欢的人。
9: 他喜欢你呀。
10: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1: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8: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2: 记忆之门，
8: 重温
12: 重温
8: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3: 丫鬟小翠儿告诉他的哥哥杨兴，庞文勾结西凉王要夺宋氏江山，你不能跟他同流合污。如果太师谋反得逞，灭了大宋，你得落个千古骂名。杨兴听这话，至惊得目瞪口呆，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妹妹呀，哥哥我差点铸成大宋，死去送去，大宋江山不保，哥哥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怎么办？小翠说，干脆你呀，把这信送回去，你别去，叫他害别人。哎，那哪行呢？这封信关系重大，一旦太师引起怀疑，我立刻就得死。去年太师叫庞勤往安阳送信，庞勤因为有病没有及时。

还是说他抗命不遵，叫人打100匹鞭子，活活打死了。如果我不去，那还能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去又去不得，不去又不行。哎，有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可不能办黑心事啊。不如我们连夜逃走，到开封府找包大人告状，把这封信交给包大人，你看怎么样？庞兴说不行，你在内宅你不知道，包大人没在京城，他到各地啊巡查案情去了。有了，我们这离靠山王府、敬山王府近，干脆我们到双王府把这封信交给呼延丕显，叫他老人家转到圣上，何愁反贼不出掉呢？对呀，哥哥，这前后府门关闭，外边有人巡逻，咱们怎么能出得去呢？不要紧，有我呢，咱们二更以后夜息更深，你到后花园等我，我把你送到墙外，咱们一块逃走。好，简顿接说，二更已过，庞兴小翠儿回到房间，收收东西，打了小包背在身上，带上书信和房图，来到了花园，四下瞧瞧没人，正好一棵杏树伸到墙外，那杨欣把小翠儿扶到树上，通过枝头扶到墙头，然后蹭抖身上墙，唰来到墙外，把妹妹接过来，兄妹两个人跟头咕噜的直奔双王府。双王府在这条街的东头，庞文府在西头，两下遥遥相对，很近。这兄妹两个跑出去没有30步，就被巡更夏夜的看见了。哪儿的？庞文府的。你想啊，这两家府离得这么近，哪能没有巡逻的？过来这几个人一看，哎，前面什么人？干什么的？庞兴一回头，巡逻的人一看，嗯，这不庞兴吗？哎，身后是谁？站住！庞兴吓得机灵出身冷汗，撒腿如飞，很快来到双王府门。双王府门大红灯笼高挂，门前静悄悄的，府门紧紧关闭。庞兴嘘嘘带喘，回头瞧瞧，没人追赶，啪啪啪扣打门环，开门，开门！庞家巡逻人看着奇怪，嗯，是庞兴啊，那么庞兴到双王府干什么呢？身后跟个女的，这女的是谁？是小翠啊。嗨，别管闲事，没人问，咱们先眯着，免得府里掏出人，我们没有抓住，成了我们的错。对，巡逻的走了，这可就救了庞兴和小翠命。庞兴这一敲门，里边踢了踏拉一阵脚步声，稀里哗啦咣，门开了。开门是谁呀？双王府的大管家呼中借灯光一看，这男女二人很年轻，你们干什么呢？庞兴急忙冲进来，把妹妹带进来，挥手咣当嘎楞把门关上，插死了。怎么？他怕庞文带人追来，把呼中吓坏。哎，你们干什么？老人家，我们是庞文府的家将，他是庞府的丫鬟，我们到这有机密大事要见双王。你们有什么事？哎呀，这事儿不能跟您说。这胡忠想，庞家和呼燕家素来不和，来这一男一女要干什么？可以看两个人面带忠厚，你们能不能

0: 能力的。不行，我们着急呀。那好，随我来。户中还不错，把俩人领到偏房，叫他们坐下倒杯水。你说什么事儿吧？
1: 哎呀，老人家，我跟您说实在的，庞太师他要造反
0: 啊！这是大事。可是双王不在家，他到张德府巡查军营去了，一两天就回来。那我们要见老王妃。哎呀，快三更天了，王妃睡觉了，等到天亮行不行？
1: 这不行啊，
0: 不行，我也不能找去啊。你在这歇歇着吧，明天再说。这个事儿可就耽误了，压下这头不提。再说老贼庞文，天光一放亮，准备上早朝，在走之前先派人去找庞兴，家人回来报庞兴不见了。嗯，是不是先走了？问问把门的，门君说没看着，到后边找小翠儿，小翠儿也不见了。再三询问，询刚的说二更多天我们瞧见一男一女奔双王府，好像是庞兴和小翠儿。庞文一听啊，吓破苦胆，完，这两个奴才把我出卖，如果那封反书和行宫图落在双王手，再转给圣上，非要我老命不可。别说我是皇上老丈人，就是他亲爹也不能饶恕，非抄着我满门不可。庞兴哎，小翠儿哎，这两个小奴才，你算送了我无逆不孝喽。庞文急的像热锅蚂一样在屋里转来转去，急得心动过速，血压升高，差点得了脑出血，急忙派人请来他的大姑爷兵部司马黄文炳。一会儿黄文炳到了，哎，这小子有点歪才，文武都行，鬼脸子又多，又尖又滑又狠又坏。老岳父，大早晨起来不上朝，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庞文说这么回事
1: 啊。
0: 他老岳父一说庞兴逃走了，也吓一跳，不过他比庞文沉得住气。岳父，事已至此，害怕没有用，只能想办法挽救。
1: 哎呀，怎么挽救啊？
0: 别着急，人忙无智，我好好想想。老人家，庞兴兄妹进双王府这个信儿准不准？十之九准。
1: 嗯，
0: 这就好办了。要去别府告状，我可没办法。如果去了双王府，还有救。据我所知，双王胡延丕显没在家里，他去张德府巡视军营走了一个多月，明后天回朝。庞兴去告密，见不到胡延丕显，只能见到王妃。那王妃乃女流之辈，不一定相信他兄妹的话，即使相信了，也不能上朝面君，他得等双王。只要那封信不到皇上手里，我就有法。
1: 你有什么法？
0: 您呐，派人看住双王府，如果庞兴小错出府，一定要抓住杀死，这叫杀人灭口，不留活的。不出来也不怕，咱们得找个借口杀死胡家满门和庞兴兄妹。
1: 怎么杀？
0: 你老人家火速入皇宫求西宫娘娘帮忙，还有一线希望，叫娘娘想方设法治死胡家人。一来杀人灭口，二来报了几年前胡延丕显殴打老人家和二位国舅之仇，这就一举两得。庞文想了想，贤婿啊，上次为了升官我找赛花他帮忙，这次是我要造反呐，怕他不管。
1: 哎，
0: 老岳父，他不管不行，关系让你全家性命，也关系娘娘在宫中的地位，你快去，事不宜迟，你到哪可以如此这般这么说。庞文点头答应，好，我办办看。来呀，顺轿奔皇宫。就这么，老贼上了八抬大轿，边走边合计，见了庞采花怎么说，怎么他才能帮忙才能害死双王满门。来到后宫门，春宫太监往里送信儿，还没等回信呢，他就闯进来了，把庞赛花吓了一跳。哟，家里又出啥事儿了？爹呀，你又来了。
2: 娘娘千岁，臣有机密大事相告，请把左右退下。
0: 好吧，

0: 到下区，他有袖子，宫娥才女太监都退出去了，屋里没人，庞文还不放心，来到门外看看，无人走动，咕噔嘎楞把门插死了，转身去撩衣襟，扑通给他女儿跪下了，孩子，爹活不了了，救救为父吧。你说这老贼脸皮多厚吧，一般老百姓都做不出来的事儿，他做出来了，给他女儿下跪呀、啊，哎，跪挺顺溜。庞赛花吓一跳，慌忙也跪下了，呀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发疯了，快起来。孩子，你不答应我不起来。爹，我是你的女儿，怎么把话说远了呢，快起来，叫外人看见得笑话死，有什么事儿你说，我答应了。
1: 哎，
0: 快请坐。哎，咱家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事情啊都怪我，是我老糊涂了，
1: 我该死，我该死。
0: 这老贼啪啪给自己俩嘴巴。这来庞赛花急了，行了行了，爹，你这套给谁看呢，有什么事儿直来直去，别兜圈子了。
1: 对，这个事儿啊，哎，也不都怪我，
0: 咱们京城有个活神仙，外号叫赛江煞，能掐会算，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天他上我家要见我一面，他说为父乃上榜紫微星，下界林凡，是真龙天子，有九五之尊，他一观天象，宋朝气数当尽，应该为父登基，这叫顺天意，又给我出主意，叫我和西凉王合兵，里应外合，取宋氏江山。当时为父喝多了，听信那个江湖术士之言，给西凉王写了封书信，商量合兵的事儿，叫家将庞兴送信。谁能想到那庞兴胳膊肘朝外约，吃里扒外，找他妹妹小翠儿，两个人半衣丝毫逃到双王府去告密。双王素日与我家不和，他把这封信转给圣上，哎，为父得定个谋反罪名，就得千刀万剐，全家该斩呢，快救救为父吧。庞赛花听这话，小脸刷就撂下，生气了。啊，我说爹呀，你野心也太大了，说了半天想要造反，夺你姑爷江山呢。呸，亏你说得出口，想得出来，你也太没良心了。自从女儿入宫，万岁对我一家天高地厚，你寸功为力，就封为当朝一品掌朝太师，封我姐夫兵部司马，我两个哥哥当上了将军，又拨银两修官邸，高官厚禄全叫你弄到手了，你不思尽忠报国，反而谋朝篡位，夺你姑爷江山，你良心何在？嗯，你杀了皇上，女儿怎么办？你叫我年轻轻的守寡，你于心何忍？看来你对我是无情无义呀、啊，那就别怪我不管娘家的事儿。哼，罪大莫过造反，造反就该死，这事儿啊我不管。
1: 啊，孩子，你真不管？哎呀，那你可要了为父的老命了。
0: 孩子，你不管没什么，我要犯法你也好不了，别忘了你也是庞家人，虽无死罪也难以在西宫，皇上非把你打入冷寒宫不可，真要打入冷宫比死还难受呢，长夜孤灯独守空房，嗯，可是生不如死啊。
1: 这个
0: 庞赛花听这话机灵打了个冷战，
1: 是啊，我爹要犯死罪，我是他女儿，一定受株连，纵然万岁袒护我，他群臣不饶，得免去贵妃，驱除西宫，要打入冷宫，天哪，太可怕了。
0: 庞文一看他那几句话真管用了，赶紧说，哎，孩子，好在万岁还不知道此事，还能挽救，如果设法除掉胡皮贤，不但庞黄两家幸免于难，你这西宫之位也能稳如泰山。
1: 孩子，咱们想办法
0: 除掉双亡，消赃灭迹。唐赛花听这话，眼珠滴溜乱转。
1: 嗯，我还帮你一次，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孩子，你放心，我再也不敢做皇帝梦了，只要把这关过去就好。那儿啊，怎么能出掉呼延丕显呢？
0: 这父女两个人在宫里转来转去，想来想去，把主意定好了。
1: 好吧，爹，我想这么办。旁门说好啊，然后你再那么办，我再这么办，
0: 哎，你再这么办，
1: 然后再那么办，
0: 哎，你再这么办，准成。老贼和的女儿定出诡计，然后回到府里，叫来王文炳、庞龙，在四个城门呢埋伏下心腹家丁，只要看见双王呼延丕显回京，立刻回府禀报，不得有误。再说庞赛花，等到天色将晚，宋天子来到西宫酒宴前，西宫娘娘面带愁容。皇上问爱妃怎么又不高兴了。万岁，陈妃有桩心事未了。
1: 什么事儿？
0: 嗨，陈妃在娘家曾经许下愿，如果日后真能进宫陪王伴驾，要到天机庙降香还愿。如今这桩心事未了，因而时刻悬念。
1: 啊，这还不容易吗？明天你到天机庙焚香还愿也就是了。
0: 嗯，万岁，我去降香还得有名大臣保驾呀。
1: 满朝文武任爱妃挑选，这么办吧，叫杨家人保你去行不行？
0: 哎呀，不行，老杨家老的老寡妇，小的小寡妇，我一看见他们人呢，我心里就不好受。
1: 那你叫谁保驾呢？
0: 哎，万岁，我刚进宫的时候你说朝中最大忠良是双王呼延丕显，
1: 嗯，
0: 就叫他保驾吧。
1: 不行啊，双王没在京城，这一两天才能回朝，
0: 那忙什么，等他回来再叫他保驾呀。
1: 哎，你为什么单叫双王保驾呢？
0: 哎，万岁，前些年我父兄与双王发生争吵，我总觉得不过意，朝中文武要不和，与国家不利，我想从中给他们打和，叫我父亲与双王言归于好，所以我想叫他保驾。
1: 皇上一听高兴了，哎呀，子彤，你不计私仇，真乃不但方今丈夫。好，就依爱妃，谢万岁。
0: 仁宗吩咐内史传旨，命呼延丕显到天齐庙护驾。放下庞妃和仁宗不表，再说杨氏兄妹那天一入呼王府，因为呼王妃睡觉了，不便惊动，等到次日天明，胡忠、蔡玲两人见老王妃和老王的两个儿子呼延守用、呼延守信。杨小翠把自己的身世和听到庞文三个人密谋之事向王妃述说一遍，杨兴又把那两封反书和新宫图呈上。大公子呼守用拆开书信一看，大吃一惊，果然庞文、黄文炳合谋要勾结西凉王，这兄妹两个人冒死送信。哎呀，这可怎么办？老王妃拉住小翠手说，你们兄妹为朝廷立了大功，等王爷回来一定给你们请赏。又嘱咐呼守用、呼守信，这件事儿千万不许声张，一两天王爷回府再做处理，把这两人呢留下了。又转过一天，天光放亮，呼王爷赶到京城，打指使人前呼后拥进了北门，奔王府。两位公子出府迎接，刚要往迎安殿里让，老家人胡忠慌慌张张跑进来，我的千岁，圣旨到，请王爷接旨。
1: 嗯，
0: 双王一愣，心想，我还没等到府里坐一坐，圣旨就到了，有什么急事儿？那么圣旨为何来得这么巧呢？这就是庞赛花的心计，昨天在皇上面前讨下圣旨，暗中封府内史暂不发出，只等他爹的消息。今日清晨胡王爷一进北门，立刻有人给庞文送信，老贼得信儿，马上派人到西宫，西宫娘娘叫太监

0: 到呼王府传旨，使呼王爷没有上殿的机会。呼王爷不敢怠慢，穿戴整齐出来接旨。内史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西宫娘娘降香天机庙，命双王千岁护驾，即刻前往，不得有误啊！臣遵旨。内史走后，呼王爷不敢耽搁，立刻带人前往天机庙。赶到天齐庙，一切准备停当，专等娘娘驾到。不一会儿，半副銮驾，庞赛花坐在龙凤辇上，来到庙外。呵，前呼后拥的，周围御林军宝将。呼王爷见娘娘到了，赶紧站在一旁恭候。庞赛花披罗裙，下居辇，快动金莲，扭动柳腰，鸡噔咯噔，鸡噔咯噔，走了几步。双王来到切近，臣呼延丕显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庞赛花闻听，抬起头来仔细观瞧，哟，呼延丕显别看年仅四旬，好不相貌，身高八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隆，面似银盆，重眉冷目，鼻直口方，海下一不默然，散满千心。五官相貌长得好，眼睛眉梢带着煞气。庞赛花点点头啊，怪不得皇上拿双王当眼珠子命根子，凭着人的相貌再凭他的功绩。就是我当皇上你得看重人家，哎，谁让你跟我们老庞家为仇作对呢？可别怪我心狠手黑了。这娘娘往前一近身，柳腰微微一晃，身子往前一扑，扑刺一笑，这么一摘位，双王以为娘娘摔倒了。他是护驾官呢，要把娘娘的小脸摔破了，这罪可就大了。他下意识的一伸手想搀扶庞赛花，还没等碰到娘娘衣服襟呢，庞赛花故意的往他怀里一扑，就不动了。嗯，可把护王爷吓坏了。哎，他用手往外一推娘娘，哪知道庞赛花一把抓住了双王的前胸，扯下凤冠摔在地上，抓乱青丝，又把龙凤袄撕了几条子，还够狠的呀！往脸上一抓，刺啦一下子，粉面抓出好几道血印子。畜生，呼延丕显，你好大的胆子！你胆敢调戏哀家，你该当何罪？说着，冲着双王身上撞过去，连抓带挠。呼延丕显左躲右闪，就这么把双的胡须拽掉好几根。庞赛花心的话，呼延丕显内，当初你打我爹一个嘴巴，你儿子打了我哥哥，今天我要你的命。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点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小奸妃庞赛花为了陷害双王，故意的扑到双王怀里，然后大喊大叫，说双王调戏他了。他连哭带喊，撒泼打滚，把衣服都撕碎了，把双王也吓坏了。他还没明白发生怎么回事呢，可这一喊一闹，宫娥才女、太监、打知识的武士全瞧见了。这帮人呐，没看见庞赛花主动投入双王怀里，只看见从双王怀内挣脱开，又见他衣裙不整，连哭带喊，都习以为真，小声议论：哎，双王怎么干这种事呢？真丢人呐、啊！臣系君妻，那犯死罪呀、啊！是啊，呼啦都过来了。太监韦拐要是一般人调戏娘娘，当场就得打死。因为双王谁也不敢动手。这伙人看着双王怒目而视，娘娘节哀，娘娘快上军辇，好吧，起驾到金殿去。姓呼燕的，我告你，我把你个衣冠禽兽！双王愣这儿，脑袋不好使，仿佛方才发生事儿与他无关。怎么了？调戏娘娘？谁调戏了？干嘛你们都看我呀？我没有啊。娘娘说我？哦，许是他误会了，我没有越礼之处。哼，我心里无愧，任凭你怎么说，我不在乎。到金殿灭军，我怕你何来？旁边有人提醒双王，谁呀？是他的马童。老王爷，娘娘走了，看，人都走尽了，就剩下你了，咱们怎么办？啊、哦！双王这才知道，往周围瞧了瞧，可不是吗？差不多都走光。马童，刚才本王没有调戏娘娘啊，我是怕她摔倒，要扶她，我还没得扶她呢，她都歪到我怀里了，这怎么能怪我呢？老王爷，你就别说了，你的为人我们还不知道，不会做那种事。我看呐，准是西宫娘娘定圈套陷害你。害我？害我何来？我们没仇没恨呢。哎呦，我的王爷，你忘性太大了。你忘了两三年前你打过庞文，少爷打过庞虎、庞龙，怕的是他替父兄报仇啊。这双王想了想，我看不会的，事过好几年，再说当时我只是教训教训他父兄，他也不能往死里害我呀，还是他误会了，等到金殿我去辩理。老王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我看，你别上金殿了，赶快走，找几个大人商量商量怎么办好。哎，这种事怎么能往外张扬啊？不要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到金殿见圣上，我主是有道明君，会明辨是非。快走！说着，任凳上马，直奔武朝门。回头再说庞赛花，来到午门，奔八宝金殿。皇上还没散朝呢。庞赛花也不等殿头官禀报，自己连哭带喊来到八宝金殿，撩衣裙跪倒单吃：哎呀万岁，给妾妃做主啊，妾妃受辱了。皇上低头一瞧，吓了一跳，见他的心肝宝贝儿披头散发，衣服凌乱，脸上带伤，悲悲切切跪在下边，令人生怜。他腾站起来了：四童，你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是何道理？
3: 万岁，臣妃难以启齿。
2: 哎，有什么事儿，只管奏来。
3: 这
2: 西宫娘娘真会装啊，还往左右看了看，意思不好张嘴。皇上说：“你说吧，说吧。”
3: 万岁，方才我奉圣命，天齐庙将相，让双王呼延披贤保驾。想不到他是个好色之徒，他向我容颜俊俏， 顿起淫心，百般调戏，又抓住陈妃衣裙，被妾妃训斥，双王恼羞成怒，将我打伤。多亏宫中太监解围，我才得以脱身。我实无颜面再见圣上，有心以后碰死，又一想我一死，死人口中无罪证，岂不叫强人逍遥法外？小妃在金殿面奏君王，事已说清，我愿自尽尽节，望万岁替我报仇雪恨。
2: 奸妃拿死吓唬皇上，皇上听这话差点背过气，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说不出话来。是啊，这种事儿谁也沉不住气，甭说皇上啊，就一般老百姓也容不得呀。要是有人告诉你妻子有外遇，有第三者插足，哪个男的都得玩命，还没有一位听说妻子有情人不但不生气主动让的呢。皇上更是醋坛子，他在后宫数百名女子，只有他一个男人，再就是被阉割的太监。宋仁宗听这话，双王调戏他老婆，觉得受了莫大耻辱，心里说呼延丕简呢，你也太不识抬举。想当初你爹呼延赞单边救驾，备受先皇恩宠，你当初下边关抓潘宏，有功于朝廷，我才格外看重你，想不到叫你护送娘娘降香，你竟生此歹意，这就沉系君妻，要是传出去如何了得。他恨的恨不能把呼延丕简一刀一刀剐了，把肉吃了，方解心头之恨。梓潼，不要伤心，不要寻短见，此事不怪你，朕给你报仇。他一点手叫宫娥将庞赛花搀回后宫，随后传旨，来呀，休安呼延丕简上殿。皇上气坏了，就在这阵儿，呼延丕简来到了八宝金殿，臣参见万岁。皇上啪一拍龙书案，呼延丕简，臣在，你可知罪吗？万岁，臣不知，犯了何罪？哼，好大的胆子，我看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你自己干下的好事还不知道，此番天齐庙降香，你都做了些什么啊？来呀，金瓜武士，把呼延丕简给我绑上推出去，午门斩首。是，武士过来打掉王冠，抹肩头拢二背，把双王给捆上。双王吓坏了，高呼万岁，臣冤枉，容臣把话说清，总死无冤。皇上不爱看，也不乐意问，怎么说呢？说你调戏娘娘了。皇上至高无上的问这事儿，不好看也不好听，推出去杀。文武百官都吓傻了，不敢在金殿议论，用眼睛说话，你看我，我看你，互相询问这事是真是假。那个时候胡王爷不是那种人呢，不能啊，再怎么的也不能调戏娘娘啊。哼，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哪有英雄不爱美人的，那也分谁呀、啊、那是娘娘，要是没那么回事儿，庞贵妃怎么能告他呢？再说也不光是他们俩，周围还有官军，这事儿一问就清。万岁不审不问就杀人，是不是庞文他们父女要陷害胡王爷？那也不好说，不过要害双王用别的法，这招太丢人了。庞文在一旁心里高兴，我女儿装傻像傻，几句话就要了呼延丕简的命，又一想不行，就这么叫双王死，太便宜了，他有俩儿子呢，我那封反书要落在他儿子手，我还好不了，我得叫他们全家死。想到这儿，庞文紧走几步，高声喊喝，万岁，刀下留人。皇上一看，说话的是他老丈人，感到奇怪，呼丕显调戏你女儿，你还给他讲情，这是岂有此理，老太师有何本奏？万岁， 不能听西姑娘娘一面之词就杀双王千岁，那双王乃有功之臣，也许是一时糊涂。

我做错了事，只要认错就应宽恕。皇上想，老丈人呢，你真会喝稀泥呀，我都快当四个爪的，能饶他吗？我该把他万剐凌迟。太师不必多言。万岁，那双王高呼冤枉，也应该叫他把话说清，再处置叫他心服口服啊。看在老臣面上，放回双王问问为好。皇上一听更高兴，我老岳父真是忠心耿耿，处处为我着想，抢得周到。好，把双王推回来。不大会儿，呼延披简推上金殿，只见他发髻散乱，耷拉的前胸，跪在金阙，万岁。呼延披简，孤杀你冤不冤？万岁，臣死不瞑目，不知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皇上一阵冷笑，哼，呼延披简，你还用我把话挑明吗？天齐庙前你干些什么？你有欺君之罪。这万岁，绝无此事，你不要听一面之词。你还想狡辩？不是狡辩，万岁，臣在娘娘面前绝无越轨之处。苍天可见，臣接驾之时，庞娘娘她说到这儿，她把话咽下去了。她想说娘娘故意的倒在我怀里，这话没法说出口啊。在金殿不是打花儿的地方，又当着皇上，你得给她留脸，她说不下去。皇上呢，误会了，以为呼延披险理屈雌雄，怎么说不上来了啊？推去杀。万岁，臣冤枉，臣还有话向万岁说。庞文见势不好，怕把事情挑明了就杀不成了，赶紧过来施礼。万岁，应该将呼延披险三推六问，审清问明，再做处理，也叫文武群臣心服口服。嗯，也好，但不知哪位大臣审理此案？文武官员还没等想好呢，庞文连忙保举。保举谁呀？大理寺正卿，这人叫潘贵。万岁，把他送到大理寺，有潘大人收审。皇上准奏，叫潘贵把呼延披险带走。那潘贵收到这个案子，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乐得直蹦啊，嘿，这回可该找我报仇的时候到了。嗯，对，杀死呼延披险，居家满门，为我爷爷报仇。这潘贵和双王有什么仇啊？哎呀，这两家可仇深似海，水火不相容啊。潘贵不是别人，正是潘仁美的亲孙子。潘仁美是谁呀？大家都熟悉啊，他是宋太宗赵光义的老岳父啊，当年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潘洪，潘仁美谁不知道啊？当初潘仁美为元帅，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为先锋，带兵去打契丹国，潘仁美勾结国韩昌陷害杨家将，金沙滩赴宴，后来七狼八虎闯幽州，老杨的人孤作战，在陈家谷老令公碰死李陵碑，杨家的七狼八虎走死逃亡，最后只剩下杨六郎得以活命，进京城传御状，状告潘仁美。潘仁美在朝里势力很大呀，朝中没人敢去抓。当时呼延披险才十几岁，自报奋勇下边庭捉拿潘仁美归案，给老令公报了仇。呼延披险立了大功，被封为双王。潘仁美犯法，因为是皇亲，有皇上保护，没有祸灭九族，就叫他一个人抵命了，所以潘家后代香烟不断。他孙子潘贵呢，熟读诗书，金榜有名，入朝为官，如今官拜大理寺正卿。平时他恨呼延披险，也没办法，今天可算找到报仇机会了。这也是庞文保举他的原因。
叫他下毒手。

0: 口，致死呼家满门。回头再说潘贵，将呼延丕显带到大理寺，连杯水都没喝呀，立刻升堂，三班衙役两厢站立，叫人把呼延丕显带上了。呼丕显现在认为自己能雪清冤枉，来到堂上急忙施礼，呼延丕显参见大人。潘贵啪一拍惊堂木，呼丕显，快将天齐庙调戏娘娘之事从头招来。呼丕显想到这儿，我该说实话，再不说就没命。他把天齐庙前真实情况说一遍，我是怕娘娘摔倒要搀扶她，谁想到她陷害于我，请潘大人明断。潘贵一听心里暗乐，看来庞家妇女要将呼延丕显置于死地，因为什么呢？他们有什么仇呢？那我不管，正好我替我爷爷报仇。呼丕显，你强词夺理，如若不招，要知道本官可要动大刑了。常言说得好，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招不招？呼丕显说，我没有招供。好，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来呀，给我重打40大棍。啪啦，飞钱往下一扔，衙役如狼似虎扑过来，将双王摁在地上，吞下中音儿，黑红板子上下翻飞，十几板子下去，打个皮开肉绽。胡王一声不吭，疼得他汗珠子直滚呐，一会儿就背过气去了。40板子打下来，昏过去，用凉水一喷，醒了过来。潘贵还问胡丕显招不招？哎呀，我没有招的。好，给我上夹棍。嘡啷，夹棍往当地扔。夹棍呢，是五行之祖啊，男怕夹棍，女怕散职啊。一上夹棍，双腿就折了。双王这回明白了，没有这么过堂的。我们是同殿称臣呢，怎么也得给我一面啊。没听说第一次过堂就上夹棍，这是往死里整我，为什么呢？双王现在还蒙在鼓里呢，他不知道庞文的谋反书信落在府里，庞文是要杀人灭口，销赃灭迹。这个潘贵呢，要替爷爷报仇，双王没往上想。这个小子给双王上夹棍，双王又昏过去，再次被凉水激醒。双王明白点儿，这场官司我打不赢了，可能是官报私仇，我是非死不可。臣系军妻呀，灭门之祸，怎么办？我不招，得死在堂上。不如我假意招认，能见圣上一面，再当面鸣冤。想着这说，潘大人，你别打了，我可以招，但是我得见万岁再招供。在这堂上，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招。潘贵捋着狗油胡点点头，好，只要招认就行，免得皮肉受苦。来呢，给他上点药，换身衣服，等着我问问万岁在什么地方召见你，然后再提你。你下去歇着吧啊。就这么，潘贵回到了二堂，找来刀笔师爷，按照庞赛花说的口供给双王写下供词，又派几个人分别找到和娘娘降香的随从、宫娥、太监、御林军，这些人写了证词，证明双王调戏娘娘。证词到手，又派人到大牢里抓住双王的手，强行摁手哑和脚印。双王身上带伤啊，怎么喊叫挣扎也没用，指纹脚纹带走了。已经到在掌灯时分，潘贵带着供词到西宫找皇上。这阵西宫内灯火辉煌，一桌御宴刚刚摆好，杯盘罗列，肉山酒海，皇上正给娘娘敬酒压惊呢，哄娘娘乐呵呢，潘贵就见。那时把潘贵带进来，万岁，臣将天齐庙一案以审清问明，现有呼延丕显口供在此， 这是天齐庙前见证人的证词，请圣上过目。皇上接过来看了看，是越看越生气，气得咬牙切齿。呼延丕显，你敢调戏我老婆，这是没把我这皇上放在眼里。两三年前你打国仗伤国就该死，活到今天算你便宜，这回应该扒皮蜿蜒点天灯。潘爱卿，呼延丕显当如何处理？
1: 哎，万岁，按我朝刑律，臣系军妻犯灭门之罪，就应该全家该斩，祸灭九族。
0: 唐赛花说，对，该刨坟灭祖，挫骨扬灰。好，朕立即刷旨。就这么，潘贵拿着皇上旨意来抄斩呼延家满门。潘贵来到外边，和黄文炳、唐文商量，呼家兵啊，个个能征惯战，怕他们不服法怎么办？由黄文炳和庞龙带一千御林兵把呼家包围，庞文当监斩官。抄斩满门可太厉害了，和呼家沾亲的带故的家奴、院工、老妈、丫鬟、厨师、书童、马童，只要在花名册上有名的全得杀。庞文和潘贵商量，杀呼家人不会顺利，满朝文武要保个本呢。皇上以爱不过大伙的情面就把人给放，所以要早杀。什么时候杀？今天半夜子时来杀呼家人。刑场设在哪呢？按理说呀，云阳市口开刀销售。所说的云阳市口也就是热闹的十字大街宽敞地方动刑，在那个大街的街口来个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吓唬吓唬老百姓。杀一个两个的刑啊，一杀好几百口，死尸现天现地的往哪儿放啊？干脆就在呼王府里杀，杀完了就地刨坑，把人往里一埋，明天群臣知道了也晚了，人死了给他来个斩草除根。老贼庞文喜出望外，我今天借昏君之手除掉我眼珠钉肉中刺，庞兴小翠也除掉了，再也没人知道我私通西凉王的事了。书要剪断，黄文炳和庞龙点齐一千人，呼啦包围双王府，又怕双王府的人不服法，从大理寺把呼延丕显也提出来，来到了门前，汤汤汤砸开大门，呼啦往里就闯，要抄斩呼家满门。呼延丕显居家满门生死如何，下回接着说。
2: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我们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这有

0: 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到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欢迎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你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近日，省财政厅分配下达2026年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较上年增长10.8%。按照江西省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该项资金根据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均纳入补助范围。旨在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转移支付调节，2025年全省100个县市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差异系数进一步缩小。各县市区要将资金重点用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支出需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省财政厅、省林业局日前联合印发《江西省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实行应诉法和项目法相结合，资金投向更加聚焦、更加精准，对普惠性、均衡性较强、用于保障林业发展基本需求的资金，主动通过应诉法分配，根据林地面积、国土绿化空间面积、自然保护地数量、野生动物致害补偿金额、有害生物防治面积等客观因素进行测算，增强分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对油茶、木竹、林下经济、林业科技创新等林业产业发展事项，支持各地因地制宜谋划项目发展林业事业，采取项目法分配，通过竞争答辩、专家论证等方式择优支持，给予市县更多自主权，提高资金配置精准度和使用效益。近期受强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日前，省财政厅在前期预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两场大会呢，将打造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一体化活动矩阵，汇聚全国航空领域创新资源，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持续打响南昌航空产业特色品牌。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宣布呢将在全国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翻开这一张覆盖全国的自驾版图，有三条国字号路线穿越江西：华东世界遗产线、长江文化线、长征文化线，一条串起世界遗产，一条沿长江铺展文脉，一条踏过红色。

0: 的足迹。三条线交织在赣北大地上，把江西最精华的山河、人文、信仰聚集在了一起。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4%， 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 1.5 亿人次受益，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 亿吨炼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道规模网达到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的超过 13%，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每年是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每年是1140亿立方米。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目前的双季晚稻摘拆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了局部的地方受灾之外呢，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在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富基础。本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七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9%， 核心 CPI 上涨 1.1%， 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明显的回升。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地落实，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了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本周，国家医保局表示，已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RP 基层病种127个。各地可参考国家推荐的基层病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定本地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并做好与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衔接。后续呢，随着首批基层病种正式下发，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地方完善本地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回应称，白血病已可治可控，多数患者可治愈。他介绍，慢粒性细胞白血病已向慢性病管理模式，靶向药物呢使多数的患者可治愈并重返工作岗位。急性白血病通过精准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CRT 等综合治疗，大部分可治愈。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明天开通。查询方法呢，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支付宝小程序、中国教育考试网百度小程序。8月31号9时起，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近日呢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至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奇姆·贾拉利本周表示，伊朗赞赏俄罗斯提出的协助伊朗与海湾国家开展对话的想法，并准备就此与俄方合作。贾拉利说，伊朗认为俄罗斯是在困难时期真正的朋友，伊朗毫不怀疑俄方的善意。此前呢，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里莫夫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愿意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化解分歧提供助力，乐于为双方开展对话搭建平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最新的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本周伊朗农业部长阿古拉林姆托努里表示，有证据显示的美国将粮食等生活物资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当中，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着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是严重的石锈。哈姆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成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澳大利亚方面消息，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据悉呢，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新州呢因此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的枪支补偿标准从每支的450到1000澳元不等。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 AI 客服不能够再以毒不乱回，且不能装甩手掌柜了。
2: 那个让你对着手机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播放我理解您的心情的 AI 客服，终于要被管管了。我国首个去交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先说说这些年 AI 客服干过的好事儿。李先生在某二手平台卖声卡， AI 托管直接把他1000元的商品砍到400元卖了，他连个同意按钮都没点过。外卖骑手马先生被罚50元， AI 客服说退款，转头人工客服就来了一句 AI 回复仅供参考。这不是个例，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投诉里，售后服务问题占到了26.79%。AI 客服虚假承诺。

0: 人工接入困难成了重灾区。为什么会这样？两个字，成本。据行业调查，一名人工客服月均成本约3000元，而 AI 客服年费套餐才10000块，能省70%。有些企业干脆把 AI 客服设计成了隐形过滤网，让你兜圈子，耗耐心，耗到你自己放弃投诉。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直白地说， AI 客服除了省钱，还能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说白了，企业把 AI 客服当成了挡箭牌和甩锅工具。新国标要做的就是把这块挡箭牌砸碎。第一，企业别想甩锅了， AI 客服说了什么企业得认，不能再拿 AI 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当借口。 AI 的嘴就是企业的嘴， AI 的承诺就是企业的承诺。第二，人工客服别再藏了，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简单问题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转人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你系统里都记着呢，凭什么让用户再说一遍？有人说这只是推荐性国家标准，不是法律，能管用吗？专家说了，它不是处罚依据，但它是判断标准，消费者维权时这就是依据。遇到 AI 客服不认账、转人工层层设卡，直接拿这个标准去投诉，有理有据。对企业来说，以前算的是省钱账，用 AI 省了多少人力成本，现在得多算一笔合规账。 AI 乱承诺可能带来的赔偿损失和品牌伤害，成本账和合规账加在一起，你还敢让 AI 随便以毒乱回吗？9月1号之后，谁拿 AI 当甩手掌柜，谁就是在跟消费者过不去，也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1: 历史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发展，2.64摄氏度的海温变化如何影响你的餐桌和账单？
0: 一片面积约6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正在持续升温。国家气候中心8月18号发布的监测数据，赤道中东太平洋关键监测区的海温指数8月上半月已升至2.64度。按照目前的增暖趋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我们大概率会迎来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厄尔尼诺不仅已来到门前，他已闯入屋内。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弱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欧洲热浪，印度高温，我国南北两条暴雨带，这些极端天气已经让人感受到了异常。但气象专家指出，这只是热身，厄尔尼诺的真正影响存在滞后性，更大考验可能在2027年春夏到来。厄尔尼诺会带来什么？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极端天气更频繁，旱涝不均会让主要产区的作物减产，粮食一减产，价格就跟着涨，推高食品成本，工厂原料也跟着涨价，最后落到每个人的餐桌和账单上。面对这场正在逼近的气候事件，全球各地都在利用窗口期紧急行动。中国方面，水利部门强化了监测预警和水库联合调度，气象部门针对南北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分别部署应对。专家同时呼吁加快跨省电网互济和储能设施建设，提升整个能源与粮食系统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国际层面，世界气象组织强调，预报本身并不能防灾，只有人才能。我们不用恐慌，厄尔尼诺本身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现象，每2至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到12个月。对普通人而言，可以关注几点，留意官方气象预警信息，了解所在区域的洪涝或高温风险，日常可适当储备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品，夏季高温天减少不必要的户外作业时间。厄尔尼诺总会过去，但全球变暖是长期趋势，应对气候变化既需要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和防灾体系建设，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生活中减少碳排放，能减少一分风险就减少一分，能保护我们的最终是行动而不是等待。
1: 24坪全倒掉只卖公平，你浪费的不只是水，还有这座城市的善意。
2: 说一个让人又气又心寒的事儿：山西大同店主在门口设免费水站给外卖小哥环卫工送水，结果监控拍下一名女子每天凌晨3点准时上班，把水一瓶瓶拧开倒。

0: 入进下水道，只拿走空瓶卖钱，最多一次倒了24瓶。24瓶水够多少个烈日下跑单的骑手润润嗓子，够多少个凌晨扫街的环卫工解渴，全被倒进了地沟。店主知道真相后没报警，也劝大家别网暴，只说了句他可能真有难处。我想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难处能洗白的。你有难处，你把水搬走喝掉，哪怕拿去卖水我都能理解三分，但你偏偏倒掉，只留瓶子不要水，这不是生存，这是糟蹋。第一，你倒掉的不仅是水，更是别人的善意。那瓶水放在那里是为了给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一口清凉，你倒掉的每一瓶都是一个外卖小哥犹豫着要不要拿，最后没好意思拿的那瓶，是一个环卫工大热天舍不得买水，看到免费水站心里一暖的那瓶。水可以等，但人心经不起等。你今天倒掉24瓶，明天店主收回水箱，后天再也没有免费水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连喝口水的机会都被你倒没了。第二，这浪费的不仅是善意，是整座城市的信任。店主凭什么要受这份委屈？他大可以把水收回去，谁也不欠谁，但他选择了宽容，选择了相信他可能有难处。可宽容是有限度的，今天有人倒水卖瓶，明天有人批量搬走爱心冰箱。北京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儿，爱心冰箱的水被人用推车成箱搬走。一个人透支了善意，受伤的是所有后来者。以后谁还敢在门口放水？谁还敢相信免费两个字？第三，别再拿困难当借口，穷不容易不应是倒掉水的理由。你可以拿走水喝，也可以拿瓶子去卖，但把水倒掉只留瓶，这是对资源最大的轻蔑，是对好心人最大的嘲讽。也许我们都不富裕，但我们至少懂得别人的好心不是用来算计的，公众的资源不是用来浪费的。最后想说，那位店主，你没错，错的是把善意当成可以算计的对象。希望你别让这份善意停下来，因为还有更多好人感谢你那一口清凉。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29，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志祥采写的评论，阳光分班照见教育公平的起跑线。新学期开启前夕，南昌启动了义务教育起始年级阳光分班的工作，依靠司法鉴定的派班系统，落实学生班主任的双随机，方案公开，流程公开，结果公开，坚决杜绝重点班、快满班，给广大家长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分班这件小事啊，一头是连着万千家庭的焦虑，另一方面呢是关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底色。长久以来呢，分班是开学季绕不开的话题，不少家长四处打听班主任的资质，托关系想要进好班。个别学校呢，也是变相的设置重点班，把优质的师资尖子学生集中在一起，表面看是追求更高的分数，实际上是人为制造班级差距，加重家庭的教育内卷，也伤害了教育的公平性，使孩子尚未正式上学就被贴上了优质的优劣的标签，既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初衷，而且呢，同样的也是助长了功利化教育的心态。阳光分班核心的要义是在于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不再依靠的是人工调班、人工人情的斡旋，而是依托系统的随机派位，兼顾男女比例、双胞胎的我的捆绑现实，均衡搭配师资力量，让每一个孩子获得大致均等的教育起点，程序透明可监督，结果公示不随意更改，用制度压缩人为操作空间，破除择班潜规则，从源头消除家长的焦虑。当然呢，阳光分班只是迈出公平的第一步啊，不等于教育公平就此一劳永逸了。随机分配呢，也只能做到起点均衡，班级均衡更要靠后续的持续保障。硬件均衡容易实现，但是师资的流动、课后服务、因材施教更考验治理能力。不能分班公示结束就万事大吉，更要警惕表面上均衡分班，暗地里分层教学的变形走样。学校要落实教师轮岗交流，关注不同学情的孩子，把均衡贯穿整个教学全过程，

0: 对公平从来不是追求起步走，而是保障每一个孩子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阳光分班把公平交给规则，把期待还给教育，他卸下家长找关系，则班级的心理包袱，引导社会跳出唯分数功利思维，期待制度刚性落地，守住诚训，更做事过程，让每一间教室都能够成为孩子平等成长的沃土。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
0: 随着人工智能克隆声音的技术不断迭代，并伴随着社交平台走入日常生活，一些 AI 偷声的滥用现象也在不断出现，不仅暴露多重的安全问题，甚至还成了诈骗的新方式，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声音呢，是独属于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承载着专属身份属性与人格权益。然而当前部分的个人声线并未经允许被抓取训练成 AI 云包，在短视频带货广告中肆意商用，甚至被明码倒卖，导致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线下电信诈骗手段更借 AI 仿声不断更新，不法分子复刻模仿子女和晚辈的音色，编造车祸急需药费等紧急说辞。一些老人听见熟悉的声音便慌了神，来不及核实就转出养老积蓄。乱象丛生的核心症结是在于 AI 偷声的侵权成本低廉，维权却困难重重。记者在部分的网络购物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搜到了大批的 AI 克隆软件安装包购买以及声音替换定制音色的服务，价格从十几块到几百块不等，部分的店铺呢，交易记录多达上千次。从购买者的使用评价看，这一些软件操作简单，不仅可以克隆普通人说话，还能够将声音逼真的转化为名人或者是著名角色的声音。技术不能够野蛮生长，个人声音不能够被当作免费的工具，当语音真假难辨，社会信任也将受到严重的侵蚀。平台应升级音频鉴伪系统，清理非法售卖声模的交易。司法层面需要细化声音权益的认定标准，提高侵权诈骗违法的成本。监管方面呢，需要求 AI 训练平台对数据来源进行合规审查，内容分发平台建立快速响应的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多方携手为 AI 应用划定明确的规范标界，才能够确保技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8-1306，或者是手机号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8: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9: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清晨的岗上村，在诊室外的长椅上，村民姜良才对着等候的乡邻们念叨着说：哎呦，这姜医生啊，为人和气，医术又好，10里8村的人都信他。他口中的姜医生是万年县苏桥乡岗上村的独角村医姜道磊。从1992年接过父亲的药箱至今34年里，他踏遍了村里的每一寸土地。姜道磊的医术呢，是乡亲们口口相传的活招牌。邻村的姜学才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全身瘫痪，姜道磊啊，半年里日日上门配中药教康复，让卧床的老人重新站了起来。而他的仁心比医术呢更加的暖人心。外省患者的线上咨询他是分文不取，村里的无保户低保户看病常常是减免费用。

年的正月初四，当别人还在阖家团圆的时候呢，他却拖着一只挨家挨户的给老人量血压、送慰问金。他说：“不要怕，这是常见病，很快就好。”哎，这样的声音啊，是村里老人们最安心的慰藉。那很少有人知道啊，这名骑着电动三轮车出诊的医生，曾经是车祸的受害者。2008年，为了抢救突发疾病的小女孩，她骑摩托赶路的时候呢，遭遇到了车祸，左腿高位截肢。当被问起是否后悔的时候，她只说：“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装上义肢的行医路走得格外艰难，按摩时腿软会栽倒，出诊的时候雨天会滑倒，甚至翻车摔断肋骨，她也只是休息一天。在他的三轮车上呢，总是装着一台电动割草机，因为当年车祸的阴影，遇到路口遮挡视线的杂草，他总是要下车来清理。他的善意啊，早就已经超出了诊室的范围。体检的老人空腹而来，他提前备好了炒粉和热水。抑郁孤僻的柴姓老人，他陪聊十几年，帮助老人走出阴霾。得知12岁的女孩独自养家，她悄悄地送去洗衣机。同乡因病截肢，她送去2000元鼓励对方。34年，10万里路，一条腿一颗心，江道磊像一棵扎根泥土的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医者仁心四个字在山间小路上熠熠生辉。

0: 继续开讲。
1: 暑期的一天，大雨瓢泼，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界集镇唐阳村的独臂村医王守道却顾不上雨大风急，穿上拄上树枝拐杖，骑上残疾人专用的三轮车，便朝着村民家驶去。他到的第一站呢是村民杨定良家，因为雨大，王守道呢骑得很慢，雨水不停地打在他的脸上。那么到了老杨家之后呢，他先是摸了把脸上的雨水，然后脱下雨衣，放下药箱，取出一台电子血压计。一个月前啊，70多岁的杨定良呢给他打电话说，干完农活之后呢头晕，当时啊已经是晚上8点了，他二话没说骑着三轮车就来了，问了病情，量了血压，发现呢收缩压都到170毫米汞柱了。杨定良有高血压病史，王守道就跟杨定良说，这呀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要按时吃降压药。王守道为杨定良调整了用药方案，并且叮嘱他按时吃药，饮食呢要少油少盐，一个月之后啊再来随访，不舒服的时候呢随时打电话。那么这一次来呢，就是因为到了随访时间，杨定良的这个药也差不多吃完了。王守道把这个

血压计的绑带绑在这个杨定良的手臂上，给他量血压，然后询问他最近的饮食情况。仔细检查之后啊，王守道呢专门嘱咐说，现在呢这血压降下来了，咱们呢要继续的按时吃药，平时吃饭呢还是要少油少盐，才能够稳住血压。杨定良答应着，然后接过新配好的药，他想让王守道呢等雨停了再走。可是王医生摆摆手说，那后面还有好几家呢，不碍事儿。出了杨定良家，这位独臂村医又去了两户人家。1966年出生的王守道靠着一只手臂，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守护着唐阳村乡亲们的健康，已经是42年了。成为一名医生是他从小的愿望。小的时候呢，因为意外事故他失去了双手，失去了左手，后来呢又从高空坠落，双腿受伤。那么但是命运没有把他打倒啊，疼痛的这个折磨让他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那初中毕业之后呢，他先是拜师学医，后来呢又到县里的卫校去进修。1984年他如愿成为一名村医。为了练习用一只手开处方，他先是用右手取出处方纸，然后用左臂残肢固定住纸张，再然后呢用右手握笔来书写。练习整理药品的时候，手臂需要不停地抬起来落下去，额头上的汗珠子啊直滴。他还练习用一只手换药，一只手扎针。身体残疾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便，但是呢都被他一一地克服了。唐阳村的面积有16平方公里，近3000人，村民们的这个住的是非常的分散，留守老人和儿童占了一大半。那为了方便年纪大的村民就医，老王经常是上门出诊。村民们经常打趣儿说，全村几百户人，每一家的锅灶啊朝哪个方向他都清楚。有时候出诊呢会遇上恶劣天气，老王呢也是咬咬牙坚持。199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大雪纷飞，积雪没过了脚踝。因为要救治一名患病的孤寡老人，他背着药箱在雪地里走了1个多小时才到老人家。看诊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啊，都已经天亮了。还有一次返回途中呢，突然雷雨交加，王守道行至下坡路段的时候，由于道路泥泞，突然左脚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腿部啊被划出深深的一道口子，鲜血直流。随着年龄慢慢增长，王守道发现呢自己走路越来越不稳了。在2020年春天呢，他特意找了两根树枝做成拐杖。他的手机通讯录里面存着400多名村民的电话，还有一本厚厚的台账，谁该随访了啊，谁该配药了，谁该做检查了，他都是一清二楚。这么多年来，不到上班的点儿，他就会提前开诊，方便当天早到的村民就医。就这样，凭着几十年的口碑，王守道成了村里的名医，也获得宿迁好人等等荣誉。当初妻子因为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两个孩子呢还在上学，全家靠着他每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生活。亲戚朋友劝他换个工作吧，还有热心人介绍他去苏南的一家企业做厂医，月收入超6000元。可是王守道一口回绝，他说，我离不开乡亲们，乡亲们也离不开我，我是共产党员，说什么也不能丢下村民们的健康不管。为了补贴家用，他流转了50多亩土地种植农作物，耕种收割等重体力活承包给当地的农机服务队来管理。现在即将退休的王守道一直牵挂着村民们的健康。他说，现在啊，村卫生室的条件好多了，不仅呢搬进了楼房，治疗一些常见病特别是慢性病的药呢也很齐全。这几年呢，工作呢也是从单一诊疗转向了慢病管理。他说，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一定要把健康知识讲给乡亲们听，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天气变化会影响心情。天气晴朗的时候，心情好像也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那么天气、气候与人们的情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雨天、阴天。雨天、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沉重，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人会觉得烦恼消沉，情绪低落。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日子里，有较多的人啊会感到心情忧郁。而在暴雨前，人们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增加大气当中的负离子，负离子使人欢快。再来看晴天。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愉悦，因为阳光对情绪确有益处，尤其是在春天或者是初冬，相对温暖温润的气候有利于人们精神放松，使人心境安静平和，头脑冷静，不易冲动。但是夏季的暑热晴天，由于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极易造成情绪中暑，也就是容易急躁，动作粗犷。风对人们的情绪影响也是明显的，干燥的热风减少了改善人的脑功能、提高情绪的负离子，所以人们会反应迟钝，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容易发怒。气压对人们的情绪啊也有影响，在气压突然降低的天气里，人的心情容易烦躁不安，冲动易怒。有研究表明，阴天和下雨前的低气压还会使学龄儿童坐立不安。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在鹰潭市，一名男子跳入水中救起三名溺水孩子，其一举啊在当地传为了佳话。8月17号早上，获救小孩的家属专程找到救人者刘健，把一面锦旗交到了他的手中。据介绍啊，刘健呢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南车辆段的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8月12号傍晚，他在鹰潭信江水域游泳锻炼结束，刚上岸整理好衣物准备离开，突然呢，不远处就传来了急促的呼喊声：“江中心有人溺水啦！”刘健猛地抬头望向江面，暮色中只见江心有几个人影在水中艰难地挣扎，身体呢随着水流不断地起伏，情况啊十分危急。来不及多想，刘健立即抓起岸边的桨板冲入水中，奋力朝江心划去。靠近之后呢，他发现遇险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三名孩童，几个孩子年纪尚小，此时啊已经是明显体力不支，在水中难以继续游动。江心水深，一旦彻底脱力，后果不堪设想。刘健迅速地做出判断，先救孩子。第一趟，他把两名年幼的孩童接上桨板，然后拼尽全力往岸边划。把两个孩子安全送上岸之后呢，他顾不上喘口气，立刻调转方向，再次冲向江心。连续往返，再加上此前刚刚完成游泳锻炼，他的体力啊消耗是越来越大。再次抵达江心时，他已经是呼吸急促，四肢酸软。但是呢，第三名孩子仍在水中，所以啊，耽搁不得。为了尽量节省孩子的体力，同时防止桨板失去平衡，刘健俯卧在桨板上，一只手紧紧地拉住孩子，另外一只手呢，不断地划水，一点点地朝岸边靠近。而此时，他自己的体力也已经是逼近极限了。他想，必须把人救上来，所以呢，咬牙坚持，终于把第三名儿童安全地送上岸。 刚把孩子安顿好，他顾不上已经严重透支的体力，准备反身再次赶往江心去营救那名中年男子。而此时呢，他发现男子已经安全抵达岸边。那么就这样，四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上岸，无一人伤亡。据了解啊，平日里的刘健呢就很热心，总是乐于助人，遇到他人有难的时候啊，总是会主动搭把手。在部队服役期间，他荣获优秀国防卫士、优秀卫生员等称号。脱下军装转业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之后，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与善良也从未褪色。危急时刻勇救三名小孩，面对大家的称赞，刘健只是说，人命关天，这是我应该做的，人没事儿，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站在病房里，被网友称作是蛋饼叔叔的合肥摊主王贤煌，声音哽咽地对孩子说，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叔叔以后啊还会帮你，祝你早日康复。他在22号下午专程前往医院探望那份特殊外卖订单里提到的患病孩子，也将全国各地网友的暖意送到了孩子身边。此前呢，经营蛋饼摊的王贤煌接到了一单外卖单，上面备注栏里面呢，这个写明了说点餐的孩子啊正在化疗，饮食呢有特殊忌口。他按照要求做好了蛋饼，然后悄悄地在餐盒里塞了100元的现金，还额外附送了2杯豆浆。这份萍水相逢的善意被孩子家属发到社交平台之后呢，迅速的刷屏。王贤煌开业未满1个月的小店由此意外走红，不少的市民专程到店排队消费，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份朴素的善意。见面之前，王贤煌在心里面设想过很多次的场景，也提前演练了想说的话。可是啊，真的站在病房里，看着只能够在室内活动的孩子，他心头一酸，酝酿好的话没说几句就红了眼眶。当天呢，他把2笔早就已经备好的外来款项交到了患儿父�亲朱先生的手中，一笔呢是3000元，这是小店走红之后扣除各项营业成本从利润里拿出来的个人心意，另外呢还有5000元，本是一家公益基金许诺拨付的善款，但是因为流程原因呢暂时没有到账。可是这个王贤煌说啊，他说孩子的治疗等不得，他不愿意等流程走完就自己先垫上了这5000元。拿着总计8000元的捐款，孩子的父亲朱先生啊十分动容。他说没想到陌生人的善意能够这么暖，更没想到能够汇聚这么多网友的爱心。在他看来，往后陪孩子治病的路上不再是只有一家人在坚守。王贤煌还得知医院附近有一处专门为患儿家庭开设的爱心厨房，又专程赶去代表热心网友捐出1220元，希望这份善意能够惠及更多的身处困境的家庭。这些天呢，王贤煌的小店收到了天南海北网友的订单，不少的备注上写着感谢你的善意啊，或者有的是写餐留给外卖骑手，送给附近的环卫工人等等，这一类的爱心订单呢已经超过了400单。和孩子告别后，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了摊位，因为小店平常呢只有他一个人打理，从早上忙到深夜，把所有的爱心订单做完那是要花不少时间的。他说不能够辜负网友托付的这份善意。王贤煌说，爱心只有传递下去才会被更多的人看见，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从善如流。当初只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如今呢却形成了一场爱的循环，他会把这份善意一直传递下去。

课间玩追逐游戏撞断了牙，事发地学校是否担责呢？近日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校园健康权纠纷。事发当天，九岁的小华在课间走廊里面玩追逐游戏，奔跑当中呢，转头观望时和从教室里跑出来的同学相撞。随后呢，小华被送至医院治疗，诊断为两颗门牙创伤性折断，花费医疗费1011元。经过鉴定呢，小华的护理77天，营养30天，后续诊疗费大约是33600元。家属把两名同学、学校、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4372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华主动在人员通行密集的学校走廊参与追逐游戏，快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回头观望，疏于观察前方路况，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自身损害后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该自行承担60%的责任，两名同学各担20%，学校已尽教育管理职责，不担责。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记忆之门，
8: 重温
9: 重温
8: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
7: 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六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是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3到4级，阵风6级。省会城市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气温27到33度。

0: 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其中有三条国字号路线穿越江西。今年前七个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超过200亿元。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抚州举办。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有三条国字号路线穿越江西，华东世界遗产线、长江文化线、长征文化线，一条串起世界遗产，一条沿长江铺展文脉，一条踏过红色足迹。业务量，一至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8.14亿件，同比增长27.86%，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06%。平均算下来，每天有超过1300万件快递在赣婆大地上飞奔，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昨天在王安石故里抚州临川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多视角进一步深化对王安石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近日，定南县富田工业园区东江源大道北侧，总投资42亿元的柏林高性能健胃方轮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由深圳柏林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全额投资，规划用地约330亩，分3期建设。

0: 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2: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晕倒，这店家帮扶送医之后，老人离世，家属以老人在店内出事且有帮扶行为为由，索赔10万元，并曾声称要将遗体放在店门口。经过调解，店主最终赔付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店主称，妻子因为做好事反遭索赔，感到寒心。某 4S 店员工带顾客开试驾车撞伤行，调养在兼顾亲属画师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清。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桓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
1: 里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

0: 让他等得太久。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我国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获悉，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新能源冷藏车加速渗透，绿色运力占比再创新高。据预测，上半年冷藏车销量为42111辆，同比增长 42.9%。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二季度单季渗透率升至 54.7%， 呈加速渗透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在季度维度上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集中释放、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及跨境冷链贸易稳步增长等因素，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深入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取得新成效，绿色矿山建设全面推进。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全面落实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要求，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为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据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4号8:26，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 28.33 度、东经 104.98 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当地时间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这场野火已致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

0: 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
0: 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1: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
4: 爷爷他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5: 更有当地市民说，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吉安市教师杨磊对这样别具一格的公开课也是点赞不已。
6: 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5: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高约23米，三个屏幕以三角形合围，是吉安城区核心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城市重大活动宣传等。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宣传于本月14号上线，展播时间为上午8点到10点、下午5点半到晚上10点两个黄金时段。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
7: 临近开学，希望给大家传递这种爱国的精神。
5: 公益海报上线后，在网络激起强烈反响。太和县居民张伟看到消息后，特意带着孩子开车来打卡。
8: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祖上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自己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5: 据了解，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从19号起，运营方主动将播放频次从每天90次增加到180次，并将持续播放至9月14日。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
7: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让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9: 记者手记：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嚣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的把功勋科学家们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这既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也是无声的课堂，诠释了什么是我们该追的星，什么是榜样的力量。把城市的 C 位留给最值得尊敬的人，正是新时代对崇德向善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也是江西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期待更多正能量通过各种创新渠道广为传播，期待更多之光照亮新时代的奋进之路。
5: 暑期接近尾声，出行安全不容忽视。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查处一起严重超员的跨省非法营运黑车，及时排除道路安全隐患。赣州台记者陈诗红、石城台记者刘伟荣报道。
10: 数一下哈，
11: 12、13、14、15。
12: 8月22号晚9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执勤时，拦停一辆人员密集的白色小型客车。经清点，该车核载9人，实载15人，超员6人，属于严重超员。
10: 你这个车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13: 从福建到湖南。
10: 你这个车子有营运资质吗？
13: 没
12: 有。经查，车上14名乘客均为暑期返程人员，其中包括6名未成年人。乘客通过微信群联系搭乘该车，计划从福建跨省前往湖南怀化。

0: 该车无道路运输资质，属于非法营运黑车，超员长途行驶极易引发事故。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吴某某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移交石城县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查处，同时协调正规客运车辆将所有乘客安全转运。高速交警提醒，暑期临近尾声，小候鸟集中返程，广大家长务必绷紧安全之弦，摒弃侥幸心理，出行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营运资质、监管完善的客运车辆，坚决抵制非法营运黑车、超员载客车辆。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省内简讯。近日南昌市启动便民惠民服务万家2026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品质提升系列活动。据了解，南昌市计划今明两年新增1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逐步实现中心城区、县域城区全覆盖。
1: 张头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日前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张头红是樟树市化红菊的干燥果皮，具有清热化痰止咳之效，在当地已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是樟树市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道地药材之一。
0: 近日出世三清入世婺源，2026三清山婺源旅游推介会走进河南郑州。三清山与婺源携手把世界遗产的奇峰云海、中国最美乡村的烟火人文带到中原，搭建赣豫文旅交流桥梁，向河南广大游客发出了诚挚出游邀约。
1: 中国庐山诗会第二季冠军争夺赛昨天在中国庐山信陵文化园举行，九江战队、抚州战队、吉安战队分获冠亚季军。本次诗会历时四个月，掀起全省青少年研学诗词、传承经典的热潮。
0: 22号到23号，蜡都问剑中国击剑全民超级系列赛萍乡站在湘东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击剑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涵盖花剑、重剑、佩剑个人项目。本次比赛为中国击剑协会地级官方认证，选手成绩可以纳入全国年度积分排名。
1: 昨晚2026中国定南第三届业人铁人、夜间铁人三项国际公开赛在定南县龙归湖景区举行，比赛汇聚国内外500名专业选手与运动爱好者，设置半程组、青少年短距离组等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普及。
0: 金秋启航，逐梦未来。今天上午，会昌县举行2026年度大学新生座谈会，现场向519名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奖学金128.1万元。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1: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0: 昨天，中国埃及及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机场继续进行。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斗机

0: 开展了空战对抗训练。此次联训为飞行员锻炼实造能力、实战能力搭建了有益平台。
1: 受台风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周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此外，今天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时隔8年为中国队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
1: 国际热点观察，面对美方中局施压，伊朗软硬兼施，对峙迎来关键节点。伊朗与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博弈再度升级，就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高调宣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的同一天，伊朗接连打出两张牌，一是收紧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二是宣布发现大型新气田，一硬一软，折射出德黑兰在极限压力下的双重应对策略。
0: 先来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明确，违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甚至没收，且违规船只名单的连带效应显著扩大，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伊朗此次以制度化方式强化管控，意在提高对海峡通行秩序的话语权。
1: 与此同时，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发现塔赫特气田，天然气可采储量约1614亿立方米，并富含凝析油，预计可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收益。这一消息的发布时机耐人寻味，正值贝森特扬言金融攻势当天。帕克内贾德特意驳斥封锁担忧，显然意在对外传递信号，伊朗能源潜力没有受制裁根本削弱，新资源可增强经济抗压能力，并争取国内民心。
0: 总体来看，伊朗以海峡规则牌反制军事威胁，以资源发现牌稳定国内预期，但面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围堵，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的摩擦风险在上升，而伊朗能否维持出口畅通渠道，将决定其对美博弈的底气和走向。终局未至，但临界点正在逼近。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本月7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俄罗斯国防部昨晚发布通报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多地拦截并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晚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1: 加拿大一家民调机构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时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溺水死亡，较去年同期高出14%。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

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冯雷，代表编辑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其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其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

0: 部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3: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4: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4: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00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 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0: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

0: 牙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 62% 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

0: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

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他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士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士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士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士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5点到7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5点到7点。十大雅士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12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4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士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霸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为此玄宗就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霸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霸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日评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空心菜呢又叫通心菜，鲜嫩青绿，清香淡雅，清脆爽口，它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民间谚语当中啊就说到，南瓮西芹，菜蔬之珍。这是说呀，瓮菜乃是菜中佳品，瓮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呢对三高疾病呢有辅助治疗作用，是三高人群的食疗佳蔬。对于空心菜降压降脂降糖的功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哦。首先我们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血压。对高血压患者来说，

空心菜呀、是非常好的一种深绿色蔬菜，而且它其中富含钾和钙，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分别达到了115毫克和304毫克，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些对心血管健康啊非常的有益。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梗来炒鸡蛋降低血压，做法是先把空心菜摘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寸段，鸡蛋打散，热油锅内倒入蛋液，结块之后呢放入空心菜，加入调味料炒熟即可。好，我们再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胆固醇降低血脂的作用。空心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烟酸、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它们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液当中啊胆固醇的含量，经常食用可以达到降血脂的作用。具体呢可以用空心菜的梗搭配鸡肉，做法是把空心菜的梗啊洗干净之后切段，鸡肉切小块，锅里放油，放入蒜和鸡肉爆炒，快熟的时候加入空心菜的梗和适量的调料，炒熟就可以了。好，再来说说空心菜的降低血糖的功效。现代医学证明呢，空心菜它能够降低血糖，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食疗家书。如果在菜场里啊发现了偏紫色的空心菜，那么糖尿病人呢可以多买些回家。这种紫色空心菜里面含有胰岛素成分，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怎么吃呢？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来搭配玉米须，做法是选新鲜的空心菜的茎60克，玉米须30克，用水煎服，每天2到3次。常吃呢可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空心菜呢还可以排毒杀菌消炎。现代营养学发现呢，空心菜具有很强的排毒功能，其中粗纤维的含量啊非常的丰富，由纤维素、木质素和果胶等组成。果胶能够加速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泄，木质素呢它能够提高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的活力，杀菌消炎。多吃空心菜能够通便防癌，可加速排便，对治疗便秘以及减少肠道癌变有积极的作用。第三呢，它能够增强体质，洁齿防龋。空心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可以增强体质，防病抗病。另外空心菜当中的叶绿素呢还可以洁齿防龋，润泽皮肤。我给大家推荐蒜泥空心菜，它能够防暑解热，凉血排毒。具体做法是空心菜洗干净之后啊沥干水分备用，锅里头放入适量的油，把辣椒和蒜呢放入冰箱，然后倒入空心菜翻炒熟了就可以吃了。需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呢性寒滑利，体质虚弱脾胃虚寒大便溏稀的人不宜多吃，血压偏低胃寒的人呢也要慎吃。吃凉拌或者是清炒空心菜的时候最好放点蒜，因为蒜呢它能够佐治寒凉。听众朋友，空心菜呢又叫瓮菜，它是南方奇蔬，夏天常吃空心菜呢对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和降低血糖啊都是有帮助的。这么好的菜蔬珍品，你今天吃了没？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经常我们头晕疲惫头痛的时候呢，往往会不由自主的去按揉前额，或者呢是用拳头啊轻轻的敲打它，这样会感觉舒服很多。别小看了这个小动作，这无意间的一敲一打呀，正好刺激了我们身上心脑问题的核心眉心，它又称印堂。为什么呢？印堂是位于面部的最高处，对应脏腑中的肺部，那么从印堂以上到发际线处呢，被称为天庭，是直接反映头面部疾病的一个部位。从印堂以下到两眼之间被称作山根，它对应脏腑中的心脏。通常说呢，印堂周围颜色红润明亮，说明气血运行正常，身体健康。如果印堂颜色出现异常的变化，那就要加以警惕，提防疾病来袭。印堂

发白啊，他的肺功能不佳或者是患有呼吸系统心脏疾病的人，硬糖部位常常会发白。中医呢也有肺气不足印堂苍白的说法。心气虚或者是心寒虚的时候是更加的明显。印堂发紫这种情况呢，表示身体有气血瘀滞的情况，有可能还有气虚咳喘气息不调的问题。印堂红赤，中医认为印堂红赤呢可能和心经有热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火大，一般可能会伴有心悸多梦心烦失眠健忘等等症状。印堂色黄，黄色属脾，印堂色黄的人呢可能和脾胃方面的疾病有关，特别是脾胃功能比较薄弱的小孩更容易会出现印堂发黄的问题，同时呢会伴有经常性的腹泻腹胀消化不良等等症状。印堂黑紫，如果印堂隐隐的呈现灰暗略带黑的气色，就说明啊肺部病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肾脏疾病啊已经开始累积肺脏了，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中医看来，印堂出现问题多呢是因为虚弱所致。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按摩一下眉心，疲劳的症状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印堂穴啊很好找，它位于脸部的正面，左右眉间正中央就是印堂穴。每天用食指或者是拇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的向上拉100次，就能够感觉到一种胀胀的感觉，或者是向两侧发散。那么这个呢就是阳气在冲击，之后您就可以感觉到脑子特别清醒，眼睛也特别明亮。经常的按摩印堂穴还可以使头脑反应敏锐，增强记忆力，改善视力减退。这个穴位呢对慢性鼻炎呢起到了鼻塞和伴之带来的头昏头痛嗅觉功能减退等等症状，也具有明显的调理和改善的作用。那么打通了印堂穴，脑供血问题啊就会有所改善，对缓解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头晕等等症状啊有很好的效果。经常的按摩印堂还有助眠的作用，效果非常的明显。具体做法呢是右手的中指伸直，其他的手指弯曲，把中指指腹放在眉中间，用指腹按揉穴位，用力适度，每天早晚各按揉一次，每次大概是2到3分钟。第二是直接用拇指按摩。第三也可以采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向上拉的方法，每天早晚各贴拉50到100次。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西红柿是备受欢迎的蔬菜，那么关于西红柿流传着很多传说，就比方说激素问题吧，真会有商家或者是种植户在西红柿里打激素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你所说的激素呢，其实是国内外农业生产当中广泛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叫乙烯利。任何农产品食品都无法保障一定合格，实际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有合适的用量，并不是越高越好。喷洒乙烯利后释放出乙烯，可以促进植物启动成熟过程，而残留的乙烯利因为它溶于水，很容易清洗掉的。另外，催熟呢是为了促进果蔬的生长发育，而不仅仅是为了让西红柿啊变红。那么那句虽然外表是红红的，但是果肉却还没成熟，它只是凭空臆想。实际上，催熟的西红柿跟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相比啊，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的含量啊要低一些，其他方面的差别并不明显。而如果在很生的时候就用乙烯利来催熟，并不能提高西红柿的产量，也卖不出好价钱。其实西红柿的存储时间的长短和是否催熟的关系不大。有人说，如果你买的西红柿在家里放了很久都没有坏，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很可能呢是买到了激素催熟的西红柿。其实这一方面呢，耐储存的特性是西红柿育种当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另一个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品种在常温下能够放多长的时间，要取决于什么时候采摘的。采摘的早，那么它能够存储的时间就长；采摘的晚，能够存的时间呢就短。如果真的是经过了催熟处理，那么能够存储的时间会更短，而不是更长。总的来说，果蔬的催熟啊，是现代农业当中的常规操作。采用催熟工艺，对于果蔬的风味、口感和营养成分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催熟剂残留也很难达到危害健康的量，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根本不用纠结和分辨是催熟的还是自然成熟的，买好吃的而且价格适合自己的就对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身边的对与错。凉拌菜不宜放味精，这种说法是对的。味精在温度为80到100度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提鲜的作用，而凉菜温度偏低，味精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会直接粘附在原材料上，无味且扫兴。如果做凉菜的时候非要放味精，应该用少量的热水把味精溶解之后再拌入凉菜之中。胃不好，下午1到3点揉肚子。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在下午1到3点这个时间段里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最好。小肠的功能是吸收被脾胃消化后的食物精华，然后把它分配到各个脏器。下午1点到3点按揉肚子，可以使小肠加速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按揉肚子上的中脘穴，也就是肚脐上4寸，可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症。因此，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常坐办公室的人，可在下午1到3点坐在办公桌前，用手轻轻地按揉肚子，每次按揉以30到60次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0: 光阴的年轮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一圈圈刻下印记。感谢岁月不弃，赐予我们年复一年的光景，
1: 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0: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我们不能抗拒时间的流逝，正如生活无法一劳永逸，但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站在新的起点，迎接新的希望。请相信，你想要的，时间都会给你。明天和希望，就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大的馈赠。愿你和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过去的时光，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读完的书，半途而废的运动，毫无进展的工作，一成不变的自己。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趁着时间不晚，去积蓄，去蛰伏，去淬炼出一个强大而崭新的自己。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未来到来，去迎接崭新的自己。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苏成离开了教军场，王莽一看苏成走了，马上传下口旨，官经渡口不准拦挡苏成，要是看见苏成在什么地方聚众，随时呈报。咱们单说苏成回到家中，就让他的家眷赶紧收拾东西到远处避难。等家眷收拾东西走了，苏成立刻离家上马，就出了长安城往东走，打算出了潼关再想主意。这天来到华阴县，就被左班丞相柴文进看见了。柴文进挺纳闷啊，心说苏成是王莽驾前的左将军，他单人到此，其中必有缘故。左班丞相柴文进催马出了树林子，苏将军，苏将军，你因何至此啊？苏成顺声音一看，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左班丞相柴文进。苏成不由得气往上撞，一勒坐下马。柴文进，你本是汉室的忠臣，你为什么不思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同谋篡逆？像你这样的人是

地不容啊。今天遇见我苏成了，你是活该遭报。你还逃得了吗？说着话，催马就要过去。柴文进在马上抱拳拱手：“苏将军呐，你说我不忠于汉室，我问你，你原来也是汉之忠臣。”

近一看，这旗子上写着八个字儿：“赤峰叛国降汉苏城。”苏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柴文金，你坐稳，安桥听真。苏城就把自己在教军场箭射王莽，后来王莽把自己放了，赐给龙旗一面的事情，就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哎呀，左班丞相柴文进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回可好了，苏城能够把太子刘秀救出潼关呢。柴文进一挑大指，苏将军，你真乃忠臣也，但不知苏将军打算到何处福报何人。柴文进，我苏城上哪儿，这你就甭管了，你问我福报何人，告诉你，只要是汉室宗亲，不管是谁，我就立他为君，兴师讨贼。苏将军，你要知道王莽灭刘八百户，血溅三千里，你上哪儿去找汉室宗亲呢？啊，柴文进，这你就甭操心了，你既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吃他的俸禄，就在我诛杀之列，今天你休怪我苏城手下无情。他马上要摘兵刃，柴文进不等他摘兵刃，柴文进赶紧说，将军，我问你，你听没听说过三艘柴相府之事？这件事我略有耳闻。将军，你听我把心腹之事告诉你。柴文进就把自己的心事从头至尾讲给了苏城。苏城这才明白，左班丞相柴文进是汉室忠臣，也深悔刚才失言，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柴文进面前。老丞相，恕我苏城无礼。柴文进立刻甩凳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如今我有一件大事相托。苏城站起来了，丞相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苏将军，如今我把汉太子刘秀交给你，你要把汉太子保出潼关，如果能送回南阳最好，如果送不回南阳，无论在何处皆可兴兵灭莽复汉。好，老丞相你放心，就把太子交付我苏城。柴文进一看苏城点头答应了，赶紧到了林中，就把汉太子刘秀抱出来交给苏城，苏城就把刘秀背到自己的身上了。柴文进眼瞧着苏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苏贤弟，玉兄把汉太子托付于你，你可要谨记在心，无论怎么样，你们君臣二人务必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苏城也跪下了，相爷，您用不着嘱咐了，同为国家，我应该处处小心，请你放心为是。贤弟啊，我这一跪就请你为了汉室天下受我的大礼一拜吧。相爷，请起吧，咱们同为国家，何必如此呢？两个人手扶手站起身形，然后就分了手了。柴文进回归长安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苏城背着汉太子刘秀到了潼关，到了潼关之下，他把手中这面龙旗一摆，高声喊嚷：关上官兵，我苏城要过关。潼关的守将一看是苏城，手里拿着一面龙旗，就跟苏城说：苏将军，您请吧，我们早就看你公文了。苏城把龙旗一摆，拿着旗

子就把刘秀给遮住了，一催马就过了关了。潼关的兵将心说，有人面破旗子你美什么呀？可谁也没想到苏成用这面旗子就把汉太子刘秀救出了潼关。苏成背着刘秀出了潼关之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青石梁，苏成甩杖离鞍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就把刘秀放在了地上了。千岁，您别害怕，咱们君臣歇会儿再走。刘秀是个几岁的小孩，他懂得什么呀？苏成就跟刘秀聊天，说说这个道道那个，说了一会儿呢，苏成觉得肚子疼，往后退了退，就蹲在地上拉屎。就在这时候，蹭的一下，有打树后窜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叼起了刘秀，撒腿就跑，可把苏成吓坏了，提着起裤子就追，追不上了。追了半天，这只斑斓猛虎踪影皆无，苏成急得直跺脚啊，心说自己受柴相爷重托，没想到汉太子刘秀让老虎给吃了，我怎么对得起汉室天下，对得起汉室老忠臣左奔丞相柴文进呢？我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啊？哎呀，我苏成难对天下人。苏成越想越难过，一时心窄，含着眼泪就把判甲丝绦解下来，在树上拴了个扣，想上吊自尽。就在这时候，苏成身背后有人说话了：“苏将军，休寻短见。”苏成回头一看，身背后来一老道，呵，这老道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生得胸宽背厚，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眉横一字，闭目求然。眉横一字，这两道眉目都连到一块了。闭目求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这红胡须在腮边打卷，伸手一捋这胡子就直了，一撒手滋溜又回去了。呵，这把红胡须长得这好看呐、就跟掐了别人去了尖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老道身上穿着宝蓝缎子道服，手里拿着一柄月牙方便铲，好像是个云游的道人。苏成认识他，这个道人是半路出家，曾经在汉朝军营中做过武职官，后来出家在富春山清秀观，姓田，双名贝利，田贝利。田贝利武艺很好，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尤其是一柄月牙方便铲，走遍天下没有敌手。他收了不少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成名的人物。田贝利出家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在这观里头还有两位出家的隐士，一个姓蔡，叫蔡少翁，一个姓严，叫严光，字子陵。这个蔡少翁跟严光、严子陵都有谈天说地之能，定国安邦之志。这三位道长跟宛城县白水村隐居的泗水王刘良非常有交情。泗水王刘良呢，是恳求田贝利到长安城外来接太子刘秀，这样田贝利就带着十几个徒弟下了富春山，奔了长安了。没想到师徒来晚了一步，柴文进呢跟苏成说话的时候被田贝利的徒弟躲在树后听见了。这个徒弟赶紧回来禀报田贝利，师徒们就暗中商量，跟着苏成出了潼关了，怎么办呢？田贝利就告诉这些徒弟，我可告诉你，苏成这个人虽有忠心，但是性情太急，他就是有心扶保刘秀恢复汉室，恐怕一个人也难以成功啊。如果把苏成约到白水村，恐怕苏成认为自己有救驾之功，
将来遇见事情独断专行，要是

走漏了风声，恢复不了汉室，咱们大家还得把性命搭上。这几个徒弟就问田北里：“师傅，您说的有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田北里说：“怎么办？咱们不是带着防身的老虎皮吗？你们把虎皮披上，装成老虎，趁着苏城不防备的时候把刘秀弄走，送回白水村，等刘秀长大了再想办法兴师讨贼。”师徒们商量好了之后，就暗中跟着苏城，趁着苏城拉屎的时候装成老虎，把刘秀给叼走了。苏城急了：“汉太子让老虎给吃了，我还怎么活着呀？”苏城一上吊，田北里才过来喊：“苏将军，休寻短见。”苏城一看是田北里，马上过来跟田北里彼此施礼。田北里就问：“苏将军呐，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至于寻死啊？”苏城就把经过的事情学说了一遍。田北里就劝：“苏将军，你可不要寻死。据我想呢，这老虎未必是真虎，要是真老虎，它不怕人，干什么跑啊？如果是真老虎，那三口两口还不把汉太子给吃了？苏将军，你是不明白啊，有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打门棍的、套白狼的，夜里头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的，白天呢，他们就披张老虎皮，装成老虎，专门抢夺别人的财物。今天呢，他们是错打了定盘星啊，把一个小孩弄走有什么用啊？苏将军，你放心，我帮着你在附近找找。”苏城认为田北里说的话有理，这样就把丝鸾带解下来系好了，两个人一块寻找刘秀。找了半天，由打对面走过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两个人跟打柴的樵夫打听，这樵夫一听：“哎呦，你们二位还问呢，差点把我吓死啊！我看见可不是一只虎，好几只呢。哎呦，还有几个人，有一只老虎叼着一小孩来了，我才看清楚，感情不是老虎，那是人披着老虎皮呢。我听他们说要把这小孩藏起来，将来兴兵要灭。我可不敢听了，对不起，我也不敢说了。”苏城一听，猜着这些人把汉太子刘秀弄走了，必然另有用意，大概刘秀不至于死在老虎的口中，以后自己再慢慢访查吧。这样两个人继续找，后来田北里就跟苏城撒了个谎，然后跟苏城分手，就跟他的徒弟保着汉太子刘秀回归南阳了。咱们放下苏城不表，回头再说王莽。王莽自从篡位之后，正人远避，小人近用，朝政日非，人心思乱。别看王莽弑君篡位做了皇上，王莽可不会治理天下，而且王莽做了这么些坏事，他不思悔过，他唯恐汉室的忠臣隐匿四方，将来跟他作对，为了保王家子孙的万代江山，就派人各处访查这些隐匿的汉臣，查出来的不管你是谁杀。所以弄得朝中尽是奸佞，外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这样各路群雄四起，攻城掠县，聚众造反，天下可就乱了。天下大乱，王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一看这种情形，就在大兴十年上言王莽：“万岁呀，我看您终日为天下忧愁，不如修德。治国之道是应该有贤臣，必须君正臣贤，天下才能自安呐。要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何患之有啊？”王莽一听四弟王峰所言，心中也很感动。是啊，王莽心里也想，
治国之道必须朝中官员都是贤臣，外任的官员都是清官，这样才能万民皆安。哎呀，我现在登大宝做皇帝已然十年了，现在各路的反王分居各处，赤眉军作乱，绿林人占山，我必须得想办法呀，把天下治理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才对。那么要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要修明德政，必须去掉朝中的奸佞之臣，去掉外任的贪官污吏，全都换成贤良之臣。这话说的容易，我上哪儿去找这些忠臣清官呢？王莽想了想，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可以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呀。我三年开一科，每科选拔360个人，我先打5科场起手，每三年一次，每三年选拔360个功名人，这样3场之后就可以把5职官全都换成新人。同时我再开设文考场，把文职官也完全更换了，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王莽拿定了主意，也没跟朝中大臣们商量，第二天早朝王莽就传下旨意。就在大新十年8月15日，在长安城开办5科场，要开科取士。皇上既然传旨了，这皇榜就由官人传送，就贴在了各个官京渡口。咱们闲话不说，单说南阳宛城4个城门外也粘贴了皇榜。北门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老百姓围在城外观看这皇榜。就在这个时候，由远处跑来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骑着马来到人群后边，甩镫离鞍下马，拉着马往人群里头走。他抬头看这皇榜，这位公子长得好人样了，7尺身躯，细腰扎背，白脸膛，长得龙眉凤目，鼻直口正，在印堂这儿有一块朱砂红痣，头上戴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箭袖袍，鸾带纱腰，素中衣，薄底靴子，外边披着素缎英雄氅。这位公子抬头仔细观看皇榜，原来是大新天子天凤凰传下旨意，在长安城8月15日开设5考场，开科取士，要选拔5状元跟360个功名人。看明白了。公子拉着马走出人群，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往北一催马走了。这人是谁呀？这位公子正是汉高祖9世玄孙南敦令刘琴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7岁进长安，孝平皇帝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秀交给了苏成，苏成带刘秀出了潼关，富春山的老道田贝利在青石梁把刘秀救回南阳宛城，就交给了泗水王刘良。因为王莽杀戮汉室宗亲，泗水王刘良没办法，隐姓埋名迁居到了白水村。村里的人呢，不知道他叫刘良，只知道他姓金，叫金良，大家都叫他金员外。泗水王刘良有2个儿子，长子刘演，次子刘仲，现在改名金演金仲。外人知道金员外还有个3个儿子，姓金，叫金和，实际上这个金和就是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更名改姓，住在泗水王刘良的家中，跟刘良以父子相称，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孝平皇后的过继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秀自从7岁那年回到了白水村，
就开始念书习武。

0: 武，拜富春山隐士严光、严子陵为师，现在刘秀16了，在南阳隐居9年了。这回刘秀看见皇榜了，8月15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刘秀要利用这个机会兴师讨贼，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1: 一点钟的广场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落到河，却以蒲椒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河之美好和秋日之清丑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悠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啊，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刘氏，为昨天烦恼，为今天忧愁，为明天恐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感谢您的收听，晚安。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0: 接着打。朱允炆虽然从朱元璋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关键的一条规则他并没有领会，这也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想必接到朱允炆命令的耿炳文呢，也是一头雾水呀。打仗还不能伤害对方的主帅，这什么道理呀？但他还是顶着雾水出发了。迎接他的将是凶险未知的命运。八月份，耿炳文带领大军到达了真定，他派遣徐凯驻守河间，潘忠驻守莫州，杨松为先锋驻进雄县，待主力汇集后再发动进攻。可以看出啊，耿炳文确实经验老道，他深知深入敌境作战应该稳扎稳打。他摆出这个三角阵型啊，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万事俱备，只等主地了。单说朱棣，这个朱棣比他的侄子朱允炆更了解耿炳文，他明白啊，这位老将并不简单，绝不能轻敌啊。于是在战前，他派了自己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去侦察敌情，然而张玉侦察敌情后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年轻的张玉似乎没有把老前辈放在眼里，他告诉朱棣，敌军的纪律涣散，潘忠和杨松都是无谋之辈，耿炳文不过是个老家伙，打败他们打开南下之路易如反掌。在我们的经验中，战情口出狂言往往都没什么好下场，可是有的时候啊，口出狂言者是有着充足的资本。张玉就是有这个资本，他是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后说出这番话的。而朱棣呢，也认同他这一看法，他亲自带兵抵达楼桑，准备发动第一波进攻。朱棣的进攻对象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他还为自己这次进攻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中秋之夜。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忠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忠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

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呀，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被称为海底牛奶的低调小海鲜。听众朋友，在很多人热衷营养健康的同时，名贵的海鲜呢被冠上了各种无所不能的养生功能。海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功效，在于它富含优质蛋白、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优质蛋白可以修补机体衰老和损伤的组织细胞，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可以合成抗体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孩子成长发育、孕妇供给、胎儿成长、老人或病人抵抗疾病不可或缺的主要营养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小海鲜当中啊，富含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在20世纪70年代，硒的重要性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而且成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不但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呢也具有重要的抗氧化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帮助体内重金属代谢，尤其是对一些肿瘤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预防和缓解作用。硒在食物当中含量啊并不普遍，除了一些高硒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还有呢就是在海鲜、各种肉类、禽蛋类当中啊含量较高。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常见的廉价小海鲜呢，居然是更为富硒的食品。你像蛏子、蛤蜊、香螺、牡蛎、鲜贝、琵琶虾、小黄鱼、贻贝、海肠等等小海鲜。另外，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和锌，它也是增强免疫力、抵御肿瘤和癌症的重要措施。牡蛎、蛤蜊还有贻贝这样的小海鲜呢，被称为海底牛奶，其中钙含量高于牛奶，锌含量也高于普通牛羊肉。可贵的是，这些廉价小海鲜呢，富含谷氨酸、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等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在烹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味精和鸡精等等调味品。有人说海里的藻类及贝类重金属残留太多，不易食用。其实这些小海鲜基本上呢都是居于食物链的底层，比较低级的海洋生物，它们体内残留的重金属极低，远不及海洋当中的大的鱼类、鲨鱼等等高级动物啊，它的体内的重金属残留是最高的，连鱼翅当中都聚集了汞、砷、铅等等有毒重金属。下面教大家一款海蛎子鸭血打卤面，我们让它钙铁锌硒强强联合，是增强免疫力性价比很高的营养美食之一。准备材料：鲜海蛎子肉、鸭血片、少许五花肉丁、鸡蛋、韭黄或者是新鲜的春韭、八角三颗，泡水备用，手擀细面。面卤的做法呢是海蛎子肉淘洗去沙，洗净之后备用，鸭血改刀切小一点，五花肉切成小薄片，韭菜切段。锅中烧开水，放入五花肉片焯熟，再放入八角水和鸭血片，用酱油盐调味之后呢勾芡。开锅之后放入鲜海蛎子肉，淋入鸡蛋液，出锅前呢放入韭菜段，然后把面卤倒在煮熟沥过水的面条上，它的味道鲜美不可言哦。第二款教大家海陆空立体补充优质蛋白，强力补钙，叫文革牛奶蒸水蛋。带壳的鲜蛤100克，鲜牛奶200克，鸡蛋2个，姜汁少许，把鸡蛋搅匀，加入姜汁和牛奶，再次搅拌之后倒入深盘当中，撇去浮沫之后呢放入带壳的鲜蛤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保鲜膜封好之后上笼屉蒸12分钟即可。利用蒸水蛋的空闲，炒一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的油菜苔，两道菜搭配着吃啊，非常有利于钙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但是万一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下面几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学着做做。首先第一个是水煮香菜，做法呢是把香菜洗干净，切成小段之后呢清水煮沸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洗肾排毒。把香菜切小段，然后煮沸10分钟，过滤出清水，然后每天喝一杯，它会把你肾脏所积累的盐和其他的毒素排出来。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二是小儿红疹，宝宝皮肤娇嫩，长了红疹最好别用药。最佳的办法是带根的香菜清洗干净，加水煮熟，用菜汤擦拭皮肤，红疹就逐渐消失。第三是小儿退热，用香菜根煮水，对小儿退烧啊有一定的疗效。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都可以，因为香菜根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排汗退烧。第二是水煮毛豆，就是把新鲜的毛豆加适量的盐茴香，清水煮开之后小火焖它5分钟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防动脉硬化，毛豆的营养均衡，它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对肥胖、高血脂、冠心病等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适宜夏天常吃。第二，它能够安神助消化，常吃清水煮毛豆能够清热除烦、养喜安神，有助消化，对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它能够消除疲劳，毛豆当中含钾量很高，夏天常吃呢可以帮助弥补因为出汗过多而导致的钾的流失，缓解钾的流失而引起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第三种是水煮木瓜，把木瓜加水煮烂煮透，然后呢加入鲜奶以及少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

水煮木瓜它可以滋润皮肤，常吃煮熟的木瓜能够养阴滋肺，滋养皮肤，让皮肤富有弹性滋润，也可以防止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等等情况的出现。水煮木瓜可以祛痘排毒，木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氨基酸，能够有效的改善痘痘。水煮木瓜呢还能够平衡血脂，木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及 C 和纤维，有助于平衡血脂，还能够消食健胃，并且对消化不良具有食疗的作用。第四是水煮玉米，就是把新买的玉米扒皮去须，放入清水当中煮熟即可。水煮玉米可以排肠毒，玉米当中啊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水煮玉米可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玉米油呢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保健品，长期的食用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可以软化动脉血管，是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和老年人的理想食品。水煮玉米还能够利尿消肿，玉米汤利尿效果特别的好，特别适用于水肿性的肥胖。每天睡醒之后呢，觉得身体有肿胀的感觉，那就是代谢不够好，经常喝一些玉米汤会利尿祛湿，消除肿胀。再有就是水煮核桃，核桃剥出洗净，锅里放清水，加大料花椒和适量的盐，继续煮，直到没有了涩味为止。水煮核桃可以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人体营养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都是大脑代谢的重要物质，它能够滋养脑细胞，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可以去面部的皱纹，水煮核桃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它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改善皱纹。核桃所含的丰富多糖、维生素 E、硒以及黄酮类对皮肤抗氧化呀有很好的帮助。第三呢，水煮核桃利于糖尿病的恢复，水煮核桃仁有防止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此外，核桃呢还有用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效果非常好的。另外，核桃对于癌症患者呢还有镇痛的作用，提升白细胞以及保护肝脏等等作用。下面再说说水煮香蕉皮，就是把香蕉皮呀用大火煮熟，可以喝汤汁。它首先第一个，上火牙疼的时候啊，可以把香蕉皮洗干净，加入冰糖入锅，加适量的水煮熟之后喝汤，对上火牙疼啊有很好的作用。香蕉皮对手脚干裂有治疗作用，先用热水泡泡，然后用香蕉皮的内侧对手脚容易裂开的口子处进行摩擦，可以防止手脚的皮肤皲裂。如果已经有了裂口，可以把香蕉皮直接在裂口处摩擦，连用多次啊就可以恢复了。水煮香蕉皮用水擦拭瘙痒的皮肤，也可以缓解皮肤瘙痒。下面再说说水煮梨，水煮梨之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它可以治疗慢性咽炎，经常喝一点梨水，对慢性气管炎、百日咳和慢性咽炎都会有不错的缓解和改善作用。水煮梨啊可以缓解高血压症，高血压患者经常吃梨可滋阴清热，使血压下降，头脑昏晕状况啊得到减轻，所以高血压的朋友平时可以多吃一点梨水。第三，它可以保护肝脏，经常喝一些梨水对肝脏和肝硬化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另外对其他的肝病也有不错的帮助，所以肝脏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平时喝一点梨水，会有不错的改善哦。再说说水煮橘子皮，橘子皮放在水里煮开之后自然放凉就可以喝了，它可以缓解口臭，橘子皮煮水经常饮用，对于口臭胃气有不错的改善，也可以嚼一块橘皮用来缓解口臭状况。橘子皮可以治疗便秘，把橘子皮晒干了碾成粉末，每天早晨用温水冲敷，

2到3次，便秘就有很好的改善。而且它能够化痰止咳，把晒干的橘子皮加少量的姜末红糖，用水煎服，连服3次就有不错的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效果非常好。再来说说水煮花生。

每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

0: 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

0: 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 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

0: 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普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江西各地攻坚破难，精准施策，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2: 省政府召开第138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0: 我省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
2: 新长征青春行专栏，江西学子云南研学，追寻红军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吉安 C 位广告牌致敬科学家，巨幅电子海报刷屏全网；
2: 江右观潮，26载黄沙成林，跨国情一诺千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要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全省各地把全会部署落实落细，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请听报道。
2: 眼下沅河航道提升控制性工程、沪州枢纽正进入泄水闸桥梁架设的关键阶段。要架设的桥梁共有156片梁，单片最重达60吨，吊装高度接近30米。受现场作业条件限制，这些大家伙必须在空中完成精准对接，难度着实不小。怎么办？施工方对确施工图纸，反复研究施工细节，一遍遍优化吊装方案，最终敲定了吊车的最佳站位，确保架梁作业安全平稳，一次到位。省港口集团沅河航道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办现场管理处骆祖林：
3: 地震在10月底前完成一期通水，为接下来的长闸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盯紧节点，抢进度，贴心服务，破难题。紧扣全会部署，我省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服务专班作用，围绕要素保障，精准施策，为项目梳理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在总投资超100亿元的九江石化每年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各类大型生产设备安装进入高峰期，服务专班干脆把办公室搬进了工地，点对点协调解决设铁施工、大件运输等难点事项，保障各道工序无缝衔接。九江经开区石化产业园管理办公室服务专班张江：
4: 我们正在重点推进这个内外管廊的项目啊，目前已经完成了70%以上，确保项目竣工的时候啊，基础配套如期满足他们的需求。
2: 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省委15届十次全会明确，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夯实现代化基础设施，其中便捷的物流网将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在萍乡绕城高速施工现场，一台 3D 智能摊铺机正来回作业，依托北斗定位，沥青摊铺厚度的误差能控制在2毫米以内，一次成型。这样一来，不仅大幅减少了返工浪费，施工效率也明显提升。江西交工萍绕高速 SSZ 标项目经理部施工现场负责人周永华：
5: 每天可以摊铺约2.5公里，比传统的方式效率提升15%。
2: 省交投集团萍乡绕城高速项目办副主任郭文：
6: 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从严把控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全力保障项目年底通车，助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
2: 务实举措落地，项目提及不稳。眼下，江西正统筹推进5296个省大中型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约1.1万亿元，持续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

习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加大入企调研服务力度，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帮扶。要把握好国家政策机遇，更好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让企业安心经营，聚力发展。会议传达学习8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科学制定我省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实施方案，统筹谋划好重大项目，按照要求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从源头杜绝新增拖欠。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以有

0: 江西省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消息，我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近日出台，对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车和天然气车）提前报废，最高补贴 4.5 万元。报废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型货车，叠加补贴最高14万元。在此基础上，我省明确要求各地将 50% 补贴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营运货车更新为电动重卡，同时优化申报通道，单独开设新能源重卡专属申报通道，其余报废更新车型统一纳入普通货车申报通道。
2: 新长征青春行。
0: 日前，近百名江西学子跨越千里前往云南，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地研学，让红色信仰在青春心底扎下根来。一起去看看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石敏玲、丁泽中报道。
3: 我现在是行走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黄泥河镇的浦西桥。1935年4月，中央红军突破了重重封锁，就是从这里挺进了云南大地。今天有近百名来自江西的师生们，也从这里开始重走红军在云南的长征路线。
4: 感觉怎么样这条路？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

0: 更湿滑泥泞，少年们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没有一个退缩。这支研学队伍主要来自南昌五中。2019年，学校启动不忘初心重走长征路徒步行军研学实践项目，从长征出发地于都启程，把25000米长征路分成18段，每年暑期走一段，计划在2036年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之际抵达延安。南昌五中学生叶宇浩：
1: 根本抵不上他们的千分之一的辛苦，因为他们当时就是缺衣少食，然后又有后面又有追兵，然后每天要急行军走很远很远。
2: 你觉得这个长征精神对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1: 它就是可以激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0: 这趟行程的目的地是金沙江，一路上少年们穿越了富源县、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地，在白龙山烈士陵园悼念先烈，在红军车行口战斗遗址、三元宫西山会议旧址实地感悟。学生万艺林去年参加过学校在贵州的长征研学，他说走过之后，长征不再是课本中的概念，而是成了自己的征途。
3: 南昌五中学生万艺林：
4: 在贵州，我就是能体会到当地那些徒步啊，那些走路的那些艰辛。在云南，我可以体会到红军他战略部署是多么的不易，且战略部署是多么的精巧。
2: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启示呢？
4: 一个是因地制宜，一个就是艰苦耐劳。无论在什么地方，红军永远都是艰苦耐劳，我们也应该学习。
5: 此刻我站在寻甸卢口哨429渡江令发布地遗址，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一路冲破封锁，正是在这里敲定了巧渡金沙江的作战部署。直面纪念碑与旧址，我内心的震撼远超书本文字。
0: 徒步之余，学校安排了思政课，老师们从地理、历史甚至数学的角度，让学生更加理解巧渡金沙江如何艰难、如何巧妙，也了解到红军和当地船工的鱼水情。站在金沙江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豪情在少年们心中油然而生。
6: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南昌五中学生孙启轩：
7: 这段旅途让我坚定了信念，学习知识，锤炼本领，建设家乡。我会传承好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一路追寻，一路感悟，少年们愈发坚定，从追寻者、倾听者变成亲历者、传承者。这一刻，长征精神焕发出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长征路的光芒在少年们心中越来越亮。
8: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电子信息产材融合研讨会在南昌举办，吉安 C 位广告牌致敬科学家，巨幅电子海报刷屏全网，将有观潮26载黄沙成林，跨国情一诺千金。欢迎继续收听。
9: 2026年江西省电子信息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研讨会暨英雄城英雄会产材对接活动23号在南昌举办。活动旨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赋能江西省电子信息支柱产业发展。江西台通讯员金良报道。
10: 活动现场，省外干级学界领军人才、行业技术负责人与省内高校电子信息重点企业代表开展面对面交流。与会嘉宾聚焦江西省电子信息领域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等核心议题，开展专题研讨。北京大学南昌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李卯：
11: 我们也愿意利用我们的技术资源，把江西省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虚实结合蓄电产尽快的做起来。
1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小礼：
12: 怎么把我们江西培养的人才留在我们江西？第一个，比如说建议就是把学生怎么派到企业里面去，让学生有一个通道去那边做实习，吃到企业里面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建一些联合的实验室，高校里面的实验室开放，以及共享。
10: 据了解，本次产材对接活动是我省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的重要实践，充分发挥赣籍在外人才资源优势，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对接桥梁，推动省外高端智力、优质创新资源与江西省产业需求双向对接，为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西驰宇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云：
13: 我们希望在导航算法结构和硬件设计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一块有相关的人才呢，都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
1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副校长石光明：
14: 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喝着赣江水长大的，希望为家乡能做点什么工作，希望咱们电子信息产业

0: 发展更好一点，更快一点。
1: 城市核心商圈户外高炮大屏，历来是商业广告争抢的黄金流量位。近日，吉安市一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牌换装，展播的是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此景被网友发布到网上，引发广泛传播与热烈反响。网友们纷纷留言，这才是该追的星，为江西点赞。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大桥西侧的一处高炮广告大屏上同时循环展示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整套海报20秒循环一次，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2: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他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更有当地市民说，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吉安市教师杨磊对这样别具一格的公开课也是点赞不已。
3: 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1: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高约23米，三个屏幕以三角形合围，是吉安城区核心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城市重大活动宣传等。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宣传于本月14号上线，展播时间为上午8点到10点、下午5点半到晚上10点两个黄金时段。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
4: 临近开学，希望给大家传递这种爱国的精神。
1: 公益海报上线后，在网络激起强烈反响。太和县居民张伟看到消息后，特意带着孩子开车来打卡。
5: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祖上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自己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1: 据了解，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从19号起，运营方主动将播放频次从每天90次增加到180次，并将持续播放至9月14日。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
4: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那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6: 记者手记：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闹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地把功勋科学家们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这既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也是无声的课堂，诠释了什么是我们该追的星，什么是榜样的力量。把城市的 C 位留给最值得尊敬的人，正是新时代对崇德向善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也是江西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期待更多正能量通过各种创新渠道广为传播，期待更多榜样之光照亮新时代的奋进之路。
1: 暑期接近尾声，出行安全不容忽视。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查处一起严重超员的跨省非法营运黑车，及时排除道路安全隐患。赣州台记者陈诗红、石城台记者刘伟荣报道。
7: 请假号
8: 12、13、14、15。
9: 8月22号晚9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执勤时，拦停一辆人员密集的白色小型客车。经清点，该车核载9人，实载15人，超员6人，属于严重超员。
10: 你这个车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11: 从福建到湖南。
10: 你这个车子有语音资质吗？
11: 没有。
9: 经查，车上14名乘客均为暑期返程人员，其中包括6名未成年人。 乘客通过微信群联系搭乘该车。

0: 计划从福建跨省前往湖南怀化。该车无道路运输资质，属于非法营运黑车，超员长途行驶极易引发事故。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吴某某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移交石城县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查处，同时协调正规客运车辆将所有乘客安全转运。高速交警提醒：暑期临近尾声，小候鸟集中返程，广大家长务必绷紧安全之弦，摒弃侥幸心理，出行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营运资质、监管完善的客运车辆，坚决抵制非法营运黑车、超员载客车辆。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期受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张头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日前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张头红是樟树市桦红橘的干燥果皮，具有清热化痰止咳之效，在当地已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是樟树市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道地药材之一。
1: 近日，南昌市启动便民惠民服务万家2026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品质提升系列活动。据了解，南昌市计划今明两年新增1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逐步实现中心城区、县域城区全覆盖。
3: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26载黄沙成林，跨国情一诺千金。
4: 26年，5000美元，50000棵树。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农妇的故事这两天刷屏了。1999年，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里看到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种树的画面，一把铁锹，一个弯腰的背影，漫天风沙里孤零零的身影，他看懂了，不，准确说他被击中了。他根本不会中文，但有些东西不需要翻译，这个姿势全世界都懂。于是他筹来5000美元，托朋友捐助给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女人。那年头，殷玉珍说她从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她留了100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50000多棵树苗全部种进了沙子。2000年，塞考斯专程来过一次，面对黄沙连说好几个 impossible， 殷玉珍只说了一句：你过几年再回来看。这一等就是26年。8月23号，81岁的塞考斯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再次访华。机场相拥那一刻，殷玉珍特意梳了条跟26年前一样的长辫子，穿着嫩绿色外套，披着红色围巾。他说：绿色是森林的颜色，红色代表中国。语言不通怎么办？殷玉珍说：当年很多话只能靠感受，但两颗热爱大自然的心是相通的。一句大实话说透了所有。这26年发生了什么？塞考斯看到的不可能被干成了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 85%。当年他担心的那些树苗最高的已超20米，一个人抱不过来。他站在康巴什的夜色里说：中国成功了，像是22世纪的城市。这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儿？不是5000美元，是殷玉珍留下的那100美元。他留的不是钱，是一份信任，一个承诺。26年后，他把这份承诺还给了塞考斯：你寄来的树我全都种活了。塞考斯说：这是一个奇迹，是你们的文化让他一直坚持着这个承诺。你看，有些东西我们天天说不清楚，一个外国人两句话就说透了。殷玉珍种了40年树，7万多亩沙地变绿洲，800多万棵树。但今天这个故事能刷屏，恰恰因为它很小，小到只有2个人，26年，一张泛黄的合影。好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宏大，最朴素的情感，最笨的坚持，最长的等待就够了。这个世界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种树的人，也不会辜负认真守约的人。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

0: 日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同比增长 48.8%。
1: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俄乌军事外交双线加码，冲突烈度持续攀升。俄军24号袭击黑海沿岸奥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运载燃料的油轮，并破坏供电设施，旨在切断乌军后勤补给线。同一天，欧盟批准61亿欧元对乌国防援助，而泽连斯基重申加入北约是唯一真正安全保障。军事打击与外交角力同步升级，释放出冲突烈度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信号。
0: 俄军对尤日内港的精确打击是对此前乌军持续袭击俄民用及物流设施的针对性回应。普京明确表示，过去40天乌方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后方目标带有冒险色彩，俄军将继续加强攻势。这表态意味着俄方短期内不会放缓在前线的推进节奏，反而可能扩大对乌港口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范围，试图从源头上削弱乌军持续作战能力。
1: 与此同时，欧盟61亿欧元新援助落地，显示西方对乌支持并未因战事久拖而松动。这笔资金聚焦防空系统、弹药和雷达，直指俄军近期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带来的空中威胁。尤其是泽连斯基坚持加入北约，表面是强化安全诉求，实则也是向西方施压，要求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共同防御预算框架。但北约内部对乌加入北约仍存分歧，短期内难以突破。俄方则将乌加入北约视为红线，泽连斯基此番表态无疑将激化俄方警惕，促使俄军在前线采取更激烈行动以示威慑。
0: 总体而言，当前俄乌战场进入后勤绞杀与援助加码并行阶段，短期内黑海港口城市将面临更为频繁的军事打击，冲突烈度和外溢风险均呈现上升趋势。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
1: 24号凌晨，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家水处理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40多人入院治疗，工厂的工人和附近居民均报告出现呼吸困难。
2: 今日提示，
0: 从去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有很多家长有顾虑，这疫苗必须要打吗？专家明确回应，13岁是接种黄金年龄，这个阶段身体免疫应答效果最好，早接种能形成长效免疫保护，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宫颈癌发病周期长，提前接种就是从源头筑牢防护屏障。
1: 国家疾控局提示，万一错过了集中接种时间也别慌，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

0: 18周岁之前都能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各地接种单位常年开展查漏补种工作，大家划重点记牢这句话：13岁免费打，早接种防护好，18岁前都能补。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冯雷，责编冯雷、张伟，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
6: 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7: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6: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8: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祖上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最近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6: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
7: 从8月19号开始，这几天是增加了次数的，从90次播到现在的180次。
6: 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开国将军等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7: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那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6: 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嚣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地把科学家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一方屏幕的更迭绝不是简单的内容替换，它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把最热闹的位置留给最值得的人。它也是无声的课堂，在很多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认真拍照的瞬间，就已经无声地诠释了什么是国之脊梁，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9: 连日来，一名铁路职工两度滑动桨板冲入江心勇救3名落水儿童的视频在鹰潭市朋友圈广泛流传，赢得了市民的纷纷点赞。鹰潭的记者陈志文报道。

0: 视频中，夜色笼罩的江面上，一名中年男子与三名孩童的身影在印塘信江河信江桥等水域随着水波起起伏伏，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这时，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南车辆段职工刘介接受游泳，正在整理衣服准备离开。
1: 那天傍晚，我刚游完泳上来，突然听到有人喊，有人在水里坚持不住了。抬头一看，发现江中有好几个人在挣扎，其中有三个还是小孩。当时就在那个位置，几个小孩已经快没力气了。
0: 来不及多想，刘健抓起岸边的桨板，纵身入水，奋力向江心划去。
1: 我抓起桨板就冲过去，先把两个小的送过来，然后又划着桨板折返，把第三个小孩带上岸，总共来回两趟。当时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心中就一个念头，必须把人救上来。
0: 连续高强度滑行加上此前游泳锻炼，刘健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呼吸紧促，四肢酸软。好在这时遇险的中年男子已凭借自身力量安全抵达岸边，至此四名遇险人士全部平安上岸，无一伤亡。刘健
1: 几个人都得救了，我也松了口气。人命关天吧，换到谁遇上都会伸出援手，能平安比什么都强。
2: 农村饮水安全既是民生保障的底线条，也是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的源头活水。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将农村饮水安全作为检验初心使命的试金石，通过实施专项提升工程，让山区群众用上了放心水、幸福水。萍乡南记者钟志宇报道。
3: 地处山区的麻田镇愣头村，过去因供水设施老化，水量水质时常波动，不仅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也制约了当地悄然兴起的民宿产业。随着饮水提升工程的完工，清澈稳定的山泉水通到了家家户户，也流进了游客的心坎里。经营民宿的村民刘婷对此深有体会。
4: 现在就是水流量要更大一些，对于我们做民宿的这一块来说，以前水的话没有这么急，人家洗澡没有这么好，再一个水更清澈。
3: 针对村落分散、水源不足、管网老旧等卡脖子问题，景区管委会坚持问题导向，摒弃花架子，拿出实办法，靶向补齐短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农业农村水利局副局长曾小宝，
5: 针对水源储量不足的问题，我们对原有零散小型取水点进行整合扩容，在水源条件稳定区域新建标准化蓄水池，从源头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另外配套安装了水质净化设施、消毒设施，持续改善饮水水质。对于一些管网老旧破损、覆盖不全问题，我们按需铺设新管网，有效扩大了安全供水的覆盖范围。
3: 据了解，此次专项工程覆盖了景区两个乡镇17个行政村，汇集群众 1.3 万人，共布局22个改造提升项目。截至目前，已有10个项目竣工投用，有效解决了区域性水压不足、旱季断供等民生难题，剩余12个项目正倒排工期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将全部建成。届时，整个景区将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根本性转变，以汩汩清泉持续润泽民心，为武功山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提供坚实的民生保障。
6: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我们来关注派出所回应扶老人被索赔十万事件。8月23号，湖南一老人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引关注。店主的儿子称，当时老人在店外不舒服，就进棋牌店休息一分钟多，就大概晕倒了。他妈妈帮扶送医之后呢，老人还是不幸离世了。随后，老人家属向他们索赔，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两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了1.9万元后协商成功。记者从辖区派出所获悉，双方在派出所已协商成功，赔偿款已支付，如对结果有异议，可提起民事诉讼。 店主儿子李先生告诉记者，当日老人主动进入店内，不到一分钟便出现了不适，发现异常后母亲将其扶到店外，其他人拨打了120。李先生表示，事发后门店暂时关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0: 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8月17号至8月23号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情况。8月17号到8月23号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数据如下：国家铁路运输货物7987.7万吨，环比增长0.74%；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5615.5万辆，环比增长4.4%；监测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7512.6万吨，环比增长24.0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701万标箱，环比增长13.01%；民航保障航班14.1万班。其中货运航班4856班，包括国际货运航班3154班，国内货运航班1702班，环比增长1.45%；邮政快递揽收量约37.9亿件，环比增长1.04%；投递量约37.67亿件，环比增长1.98%。中国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昨天介绍，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消息，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传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传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